他的邹应龙、于旭阶，经常对人大声疾呼：“必取邹应龙与徐阶的首级，方泄我心头之恨呐！”哎，这大致也算是个精神胜利法。他一无钱，二无人，凭几个抢劫犯，也就只能在千里之外发发牢骚而已。反正京城里的人也听不见。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自己这句话正是最终毁灭的起始。很快，京城的徐阶就听到了这句话。天真的罗龙文呐，并不知道，作为严世蕃的重要同党，从他逃跑到投奔倭寇，都有人在一旁监视着他，看着他由逃犯成了抢劫犯，却从来没有人去制止。因为在徐阶看来，这个人现在的举动将会成为诛杀严世蕃的利器。得知这句话后，严首辅立即开始了行动。他不但将此话向皇帝上奏，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还调派大量锦衣卫保护自己和邹应龙的家，并公开表示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严嵩整治蓝道行之时，可谓是生死攸关，徐大人却稳如泰山。一个人在千里之外威胁了几句，他却如此激动，归根结底啊，只是因为一个原因，政治目的。只有把罗龙文的事情闹大，才能引起所有人的警觉，从而引出严世蕃。罗小弟做了倭寇，严大哥自然也逃不了干系。而对于这位独眼龙，皇帝大人一直就没什么好感。严世蕃和严嵩已逐渐被逼入死角，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徐阶的掌控之中，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件却让这场好戏早早落幕。事情的起因呢，只是一块砖头。与罗龙文不同，严世蕃不沮丧，也不发牢骚，他正在江西袁州一心一意的盖自己的新房。恰如徐阶所料啊，严世蕃实在有点嚣张啊。按说一个逃犯找几个狐朋狗友盖个小茅屋住啊，躲着过日子也就罢了，可这位兄台竟然找了4000多民工，还唯恐人家不知道，每天敲锣打鼓的开工修豪宅。当然，严世蕃敢如此招摇，袁州的知府大人自然也是打点过的，所以啊也没有人去管他。可惜的是啊，明代的官员编制并非只有知府。

人多了，自然会聚成一团找乐子。就在他们说说笑笑的时候，一个人路过此地，便多看了他们两眼。这帮人啊，正好干完活，想找事儿，就向这位路人挑衅。说着说着，不知是谁无聊，还朝这个人扔了块砖头，当场挂彩。这位兄台还算理智，也没有大打出手。为什么呢？这对方人多呀，只是走上前来找他们的领导严世蕃的仆人理论。可是严府的仆人态度蛮横，根本不予理睬。旁边有人看出苗头，觉得这个人举止不一般，估计是个官儿，便提醒这位仆人客气点，毕竟给严世蕃跑过腿儿，平日见过大场面，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这位仁兄眼睛一横，当场大喝一声，老子在京城见过很多大官，你算是个什么东西，还不快滚。面对这位凶仆，路人一言不发，捂着伤口，带着羞辱，默默地离开了。

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大祸也就此种下。这位路人的名字啊，叫做郭建臣，时任元州推官。正如那位仆人所说呀，并不是什么大官，但这位狗腿子明显不了解官场的某些基本概念，比如背景靠山啊，比如易容。

叫做林润。于是在饱受屈辱却无法发泄的情况下，郭建臣将自己的委屈愤怒写成书信寄给了林润。谁不好惹，偏偏就惹上了这个人，只能说呀，严世蕃气数已尽呐。林润字若雨，福建莆田人，嘉靖35年进士。这位仁兄虽说资历浅，却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先被分配到地方做县令，由于表现突出，很快呢就被提拔到南京担任御史。要知道啊，在短短几年之内由地方官升任御史是很不容易的。由于御史要经常上书皇帝，如果运气好，某篇奏书呢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像胡宗宪那样连升几级的也是很有可能的。而这位林润可谓是御史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性格强硬，而且十分聪明，刚上任不久就敢于上书弹劾自己的领导督察院左副都御史著名贪官燕茂卿，弹词写得滴水不漏，让人抓不住任何把柄。虽然最后的这次弹劾因为严嵩的庇护而不了了之，但林润的骂功与机智给严世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便请这位兄台吃了顿饭。在饭局上啊，面对财大势大的严世蕃，林润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反客为主，谈笑风生。这件事情给严世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之后一直对林润十分客气，唯恐得罪了他。然而林润最憎恨的人正是祸国殃民的严氏父子，所以啊，当他收到郭建臣的书信时，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弹劾严世蕃。虽然之前邹应龙啊已经告过一次，而且呢嘉靖曾警告过，敢再拿此事做文章者格杀勿论，但林润仍然决定冒一次险。和杨继盛不同，林润并没有杀身成仁的打算，那么他的这步棋虽险，却是看好了才走的。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呢，他很可能与徐阶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于目前的形势他可谓是了如指掌啊。经过之前的罗龙文事件，嘉靖的耐心已经到了顶点，只要再点一把火，愤怒的火山就会彻底喷发。嘉靖43年12月，林润正式上书，是烽烟再起呀。这是一份十分厉害的弹章，在文中呢，林润再次运用了他的智慧，他不但弹劾严世蕃擅自勾结盗匪、欲行不轨，还爆出了那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罪行逃兵，刻意隐藏2年，只是为了今天呢。看到这个奏章之后，嘉靖果然大怒，他再次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严令查办此事，逮捕严世蕃。那么在得知谕令内容之后，徐阶却没有丝毫兴奋，反而显得十分焦急，并立即派出了密使，要求务必在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林润。徐阶似乎过于着急了，这个谕令下达后，林润自然会知道，不过迟一两天而已，又有什么区别呢？但事实证明啊，这是一个极为明智的决定。正是这关键的一两天改变了事态的进程，因为徐阶很清楚，林润的奏书虽然言辞犀利，却并没有实据，目前唯一能证明严世蕃有罪的不过是半路逃回老家而已。而当谕令公开后，朝中的严党成员必定会给严世蕃报信，以严世蕃的智商一定会马上溜号跑回充军地雷州，如此一来呢，林润就成了诬告，事情也就会不了了之。所以决定事情成败的是信息传播的速度。徐阶的预料一点没错，就在谕令颁布的当天，严世蕃的儿子锦衣卫严少廷便连夜出发赶去报信，但当他上气不接下气到达江西时，看到的却是一片狼藉。

因为两天之前林润已经到此一游，抓走了正在砌砖头的严世蕃。这还不算，林御史送佛送上天，连小兄弟罗龙文也一起抓了，并上了第二封弹章，隶属严世蕃的罪恶，连人带奏书是一并送到了京城。严世蕃再次成为了囚犯，再次来到了京城。那么这一次啊，所有的人都认定他将彻底完蛋，包括徐阶在内。然而当这位严大少爷进入京城之后，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再度发生了。严世蕃和罗龙文刚刚到京，便卸掉了身上的镣铐，堂而皇之地接受朝中官员的宴请，好吃好喝后连监狱大门都没去，就直接住进了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豪宅。总而言之啊，这二位仁兄并非囚犯，反倒像是前来视察的领导。目睹这一奇观的徐阶啊，再次震惊了，两个朝廷钦犯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嚣张，而朝廷百官却视若无睹，无一例外地保持着沉默，大理寺不管，刑部不管，督察院也不管，难道只有我看到了这一切？徐阶啊，禁不住颤抖起来，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严嵩倒台了，严世蕃也二进宫了，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严党竟然还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还能如此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徐阶啊，开始新的思索。他终于认识到啊，这是一股极其顽强的势力，是一个无比坚固的利益共同体，而要彻底毁灭它，单靠常规手段是绝对办不到的。要击破他，必须找一个突破口，而严世蕃是最为合适的人选。既然弹劾没有用，逮捕没有用，甚至关进牢房也没有用，那么我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杀了他。要让所有的协从者都知道谁才是朝廷的真正统领者，要用最严厉的手段告诉他们，依附严党死路一条。那么就在徐阶下定决心的时候，严世蕃正颇为轻松地与罗龙文饮酒作乐，但同为囚犯，罗龙文呢却没有严世蕃那样的心理素质。虽说严党关系广，势力大，不用蹲黑牢，也不用吃剩饭，但毕竟自己是来受审的，如果到时把干过的那些事情都摊出来，不是死刑立即执行，至少也是个死缓呢。然而严世蕃呢，笑着对他说：“我等定然无恙，不必担心。”罗龙文松了口气，他以为严世蕃已经搞定了审案的法官。严世蕃却告诉他，负责审理此案的三法司长官、刑部尚书黄光生以及督察院左都御史大理寺卿全都不是严党，而且素来与他有仇，隐忍不发只是时机未到，到时一定会把他往死里审。还没等罗龙文消耗完这个噩耗，严世蕃又接着说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呀，已经派人四处散播消息，为杨继盛和沈炼申冤。他们之所以会死，全部是我等所为。相信呢，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三法司那里。”罗小弟就此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他大声地向严世蕃吼道：“哎，你疯了不成吗？这不是自寻死路吗？”哎，不要慌，不要慌。严世蕃呢，依旧镇静自若。这些罪名啊，不但杀不掉我们，还能够救我们的命。
他平静地看着一脸疑惑的罗龙文。

0: 自信地说道：杀我的罪名自然是有，却不是三法司那些书呆子能够想出来的。在这世上能杀我者为两人而已，一个呢是陆炳，他已经死了，另一个呢是杨博，我已经探过，他前不久刚刚犯事儿，现大权旁落，在皇帝面前呢也说不上话，啊，不足畏惧。于是呢，这个自信的严世蕃呢发出了最后的预言：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我的计划万无一失啊，是绝不会落空的。陆炳死了，杨伯废了，世间已无对手，举世之才唯我一人而已，谁能杀我？徐阶能。在十多年前夏言被杀之时，他还只是个未经磨砺的副部级愣头青，无论是权谋水平还是政治水平啊，这个徐阶那时间还差得太远。但经过多年的血雨腥风，他已习惯并掌握了所有的规则和技巧。到了今天呢，他已具备了参加这场死亡竞赛的能力。事实上，从严世蕃进京那天起，他的一举一动就已经在徐阶的严密监控之下，从花天酒地到散布消息，徐阶都了如指掌。与三法司的官员们不同，经过短暂的思考，他就明白了严世蕃的企图，并了解了他的全盘计划。这是嘉靖年间两个最高智慧者的对决，胜负在此一举。这是最后的考验，十余年的折磨与修炼，历经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终于走到了这一步。优势已尽在我手，在我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个敌人，杀了此人，天下将无人能胜我。正如严世蕃所料，三法司采纳了街头巷尾路边社的意见，将杀害杨继盛、沈炼的罪名呢套在了严世蕃的头上，所谓冤杀忠臣、天下公愤之类，写得慷慨激昂啊。完稿之后，他们一列将罪状呢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阅。徐阶似乎已经等待他们多时了，他接过稿件仔细看完，然后微笑着夸奖道：这件事情你们做得很好啊，文辞犀利，罪名清楚。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徐阶突然收起了笑容，用冷峻的口气说道：你们是想杀严世蕃呢，还是想要救他？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 400-0052-400。

0: 4000052400。
1: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西南风2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呢是28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晴朗天气，有西南风3级，最低温度17度，最高呢是26摄氏度。好，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秦皇岛孟姜站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420公里黑山隧道附近发生事故，涿鹿站涿州方向临时关闭，京藏高速鸡鸣驿下花园站以及京新高速沙城西涿鹿北下花园西站双向协助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

0: 是摇摇。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一天好生活。
2: 好的，资讯快

之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特大事故发生。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十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十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上海市体育局就刘翔买断一事发布了情况通报，表示将持续优化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政策。十号，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同步有序推进。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号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十号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约8.58亿元。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一段时间以来， AI 换脸、 AI 仿生等违法行为引发了社会关注，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了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这种现象让人们深恶痛绝。人民锐评发文，唯有以法治为基，及时通过完善立法、明晰裁判规则等予以回应，让规则成为引领行业的风向标，才能确保人工智能在法治轨道上安全、健康、有序的发展，让技术红利更好地惠及全社会。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呢，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中部和四川盆地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雷州半岛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来关注一条交通信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

九月九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为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实落细，河北省各级政府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责追责，加快建立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推动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线，河北通过培育国家级平台与优化省级布局，日前正加快构建以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为高地引领，以燕赵实验室为总平台总链长，以省级科技创新平台为重要支撑的平台建设体系。九月十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25名同志光荣入选，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老师冯英巧获此殊荣。近日，经过多轮技术对接与实地核查，塞罕坝机械林场联合河北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院完成了森林资源监测评价，出炉最新监测数据，结果显示林场森林资源实现量质齐升，两项核心指标超额完成二次创业阶段性目标，标志着这片绿色林海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筑牢京津生态屏障、建设美丽河北积蓄了坚实的绿色力量。九月十号，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举办南门门牌号揭幕和雄安爱创湾揭牌仪式。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2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33摄氏度。今天夜间张家口西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到10摄氏度，其他地区11到22摄氏度。12号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其中呢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3号白天到夜间南部地区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文化是城市的根与魂，也是政协履职建言的重要依托。为切实发挥政协文化引领职能，进一步夯实市政协委员文化履职基础，9月9号，任丘市政协文化卫生组组织开展了历史文化研学交流活动。本次活动先后走进市博物馆、市文化馆，开展学习调研，深入溯源城市文脉。

渤海路街道渤海北区社区退休党员赵红娟主动投身社区网格治理的一线，坚守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卸岗不卸责的初心使命，以社区服务站为阵地，用一件件为民实事擦亮党建底色，为社区注入温暖坚实的红色力量。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11日的党史事件。1922年9月11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派，前往江西安源路矿领导工人运动，为安源大罢工做好了前期准备，是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起点。1951年9月11日，朱德在海军首次政工会议讲话，着重强调建设人民海军、巩固我国海防的重大任务。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通知，组织高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进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苏联柯西金，双方达成共识，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中苏边界争端，缓和两国的紧张局势。2020年9月11日，科学家座谈会召开，对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作出重要部署，为科技自立自强指明方向。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1: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2: 今天播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
3: 这块根据地呢，被称为是以肇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和甘肃两省的边境地区，是由刘志丹、谢子长、齐仲勋等共产党人在中国北方创建的第一块山区革命根据地。
4: 我是记者温超。那么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位于陕西铜川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肇金纪念馆。创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啊，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西北地区创立的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它既是中央和各地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5: 在这个金刚庙先建的谢子长，紧接着建刘志丹，但给不了几天，因为他们是有他们要走的，不能在这个地方走。他们这个地方值得3000的最堂的。
6: 我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肇金纪念馆讲解员杨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音响资料是齐仲勋于1988年3月回忆起他1932年和刘志丹在肇金杨柳坪第一次会面时的情景。1932年4月，齐仲勋在领导发动甘肃两党起义失败以后，为躲避敌人的抓捕，回到了家乡富平。当他得知陕甘游击队正在肇金休息整编，就辗转赶到肇金。当兵变失败的习仲勋第一次见到刘志丹时，刘志丹鼓励他说，干革命不能怕失败，失败了就再干了。杨柳坪的会面，刘志丹与习仲勋初次相识，并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也进一步坚定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创建以肇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
4: 80多年前的硝烟早已弥散，革命老区正成为激情壮阔的热土，国家能源综合基地初步形成，黄土高原治理取得历史性进展，首条串联陕甘宁革命老区的高速铁路银西高铁开通运营，革命老区步入了崭新的时代。
7: 看了很久啊，对我们沁阳革命老区来说，这是第一次通火车啊。今天的话，1小时08分钟，很快。
8: 我是铜川市耀州区肇金镇镇长白伟。2020年，我们肇金镇人均收入达到了15235元，群众的口袋鼓起来了。我们将不断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老区的群众生活得越来越好。
9: 我是延安市发改委四级调研员屈伟民。延安呢，是国家重要的能源接续地和陕北高端能源化工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一大批能源化工项目相继建成投产，推动延安的能源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跨越。
10: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11: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10: 国家节

0: 水行动。
1: 今天你节水了吗？
2: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同行，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呢通过手机发微信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喜欢的歌曲可以随时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推荐给大家的一首《笨蛋》，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诺言》，还有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一首《说你爱我》，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花妖》，还有连静范访推荐的是《珊瑚颂》，不精神推荐的是一首《小雨》，
1: 变星星，这几件事
0: 永恒爱推荐了一首《好春光》。

好了，此刻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是刀郎的一首《花妖》，这首歌曲也是老朋友平安健康才是福为大家推荐的，稍后是连经饭坊推荐的《珊瑚颂》，还有不精神推荐的一首《小雨》，永红的爱推荐的一首《好春光》，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男儿当自强》，若雨难，释怀推荐了一首张学友的歌曲《情网》。还有时间，如果朋友们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了，此刻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是茫茫人海遇见你推荐的一首《你爱我记得吗》。青青河边草推荐了一首《思念若是一首诗》。好，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思念若是一首诗》。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3: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2: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4: 金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5: 北京时间10点整，
1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你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朋友们，如果有供求信息要发布的话，欢迎您随时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每天有两档直播时段，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呢选择适合您的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听外面的故事，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把您的信息整理好，比如招工的单位一定要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工资待遇等相关情况介绍清楚，然后留下您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是的，一定要留下本机号码，所以想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也需要提前的准备好，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好的，直播热线22181888 22181888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在这里等候着每一位朋友。你的城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上午直播节目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呢，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181188228188来接通啊，来这个发布您的信息了。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中。好，下面我们抓紧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这边是北环物流园。
0: 嗯。
1: 我要招那个 C 本。

0: 好嘞，您的联系方式。
1: 156-1373-8588。
0: 嗯，我记下了，再见。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北环的物流员，要招聘C本司机，开4米2高蓝车，跑山东专线， 工资是5000元以上， 电话是156-1373-8588， 156-1373-8588。
2: 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你好，
0: 请讲。求购一个九成新的锂电池。嗯，还有其他要求吗？
2: 求购一辆九成新的三轮车。嗯，您的电话，嗯，电话说一下。18437-5200。
0: 嗯，我记下了，再见。 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九成新的锂电池，还有三轮车，电话是18437-5230，18437-5200。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说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号码22188继续为您开通。 北环的物流公司招聘C本司机，开4米2高蓝车，跑山东专线， 工资5000元以上， 电话是156-1373-8588， 156-1373-8588。 求购九成新的锂电池还有三轮车， 电话是18431752000，18431752000。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请讲。
1: 锦河小区四楼出租，带车库，拎包入住，全新家电，电话185317231611。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出租星河小区楼房四楼，带车库，全新的家电，拎包入住，有需要的可以联系一下，联系电话是18531723161，18531723161。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我就是
0: 找什么工作？
1: 就是网红的小伙啊，有那几年请跟我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4-838-0214。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这份瓦工的工作，电话是134-838-0214，134-838-0214。

0: 我想找一名男装卸工。
1: 嗯，
0: 地址是西环批发菜市场，工资是月工资6500，早晨管饭。
1: 嗯，
0: 我的联系方式是150-766-97731。
1: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0: 我重复一遍。
1: 嗯，可以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西环菜市场，要招聘装卸工，月薪6500元，管一顿早饭。电话是150-766-97731，150-766-97731。一位朋友要出租信和小区楼房四楼带车库全新家电拎包入住，电话是18531723161，18531723161。求职瓦工的工作，电话是13483802141，13483802141。西环 B8 菜市场招聘装卸工，月薪6500元，管一顿早饭，电话是150-766-97731，150-766-9773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哎呦，摩托骑不到什么样了。
0: 嗯。
1: 这个雅马哈乔治100，车况挺好，售价便宜。我电话130-911-9958。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雅马哈的摩托车，电话是130-911-9958，130-911-9958。

0: 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哎，你好。嗯，请讲。刚才那个装卸工的那个电话，您稍等啊。您记一下
1: 150，
0: 嗯，7669，
1: 7669
0: 7731，
1: 是的。
0: 好嘞。
1: 嗯，好，再见。

0: 都专业工的活。
1: 你要求
0: 保洁，饭店打杂的都可以。
1: 嗯，
0: 最终的活也可以，包吃住的，工资在3000元以上，不加工资的。
1: 嗯，
0: 我的电话186-317-7199，麻烦主持人多给我拨两遍。
1: 好嘞，再见。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工作啊，物流装卸、门卫保洁、饭店打杂、护工等工作都可以，要求最好包吃住不压工资的。联系电话是186-317-7199，186-317-7199。出售一辆雅马哈的摩托车，电话是13091159958，13091159958。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北环物流园招4名司机，
1: 嗯，
2: 背本就可以，月工资在6000-7000左右。
1: 还有其他的吗？
2: 嗯，他这个是我出车，他出人，挣了1人1半，
1: 嗯，
2: 挣到10000多的呢。
1: 好嘞。
2: 然后电话是19133378588。
1: 嗯，好，再见。
2: 啊，再给重复一遍啊。
1: 嗯，可以的。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北环，招聘4米2司机，要求有 C 本，工资6-7000，电话是19133378588，19133378588。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金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到。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加8188。远离地面。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啊，我想我这边是毛鱼鱼坑，我想找收鱼的渔民或者有用鱼的老板都可以，这边都是大青鱼、鲤鱼。
0: 这位朋友啊，我们节目当中不能发布带有广告性质的信息，您是要招聘收鱼的渔民是吗？
1: 对，收鱼。
0: 嗯，电话。
1: 收鱼的
0: 工资待遇说一下。
1: 他直接收走20元一斤。
0: 嗯，很抱歉啊，这种带有广告性质的信息是不允许发布的。如果你想宣传，可以联系一下电台广告部，好吗？
1: 啊，行。
0: 嗯，很抱歉啊，再见，这位朋友。
1: 嗯。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出售一辆50面包车。
0: 嗯。
1: 那个50宏光 S， 高配的真皮座椅。
0: 嗯。
1: 第四年的车。大概5000多块钱吧。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83-0327-1968。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2014年的50宏光 S， 电话是183-0327-1968，183-0327-196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1: 嗯，我今年五十了。
0: 嗯，
1: 我是呢求职。
0: 嗯，
1: 都是呢，轻松的说比较好呗，是吧？
0: 嗯，
1: 钱多钱少的，钱少都是没事儿。或者是呢，改饭包，是工厂建筑队什么的，零工，
0: 嗯，
1: 都行。
0: 好的，
1: 电话是18833701767。
0: 嗯，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刚刚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职工作啊，今年50岁，想找一份轻松一些的工作，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我需要那个5到6个人的工人，年龄要求20到40之间。
0: 这个是要男工吗？
1: 哎，对，男工。
0: 嗯。
1: 在外地，在新疆。
0: 嗯。
1: 那边有装修，就是也拉点门啊，或者是这个。装修这个房屋，这个方面的就在谈，
0: 嗯嗯。
1: 包吃住，包这个机票都包括，每个月7、8千块钱。如果是有这个兴趣的人呢，可以承包这个活儿，
0: 嗯，
1: 过去以后带着人过去承包也行。
0: 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1: 那1310-2719-118。
0: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5到6名工人，年龄20到40岁的男工，去外地工作，月薪7到8千。电话是1310-2719-118，1310-2719-118。

0: 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啊，你好，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那个热水器、传感炉、油烟机的安装师傅，学徒也可以。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没有底薪，按提成。电话是155-3280-8828。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谢谢。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新华东路的一家电器售后，要招聘热水器、采暖炉、油烟机的安装师傅或者是学徒工，工资呢是没有底薪，提成制啊。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

我拦不。一位朋友呢，想要求职一份物流、装卸、门卫、保安、饭店打杂或者是护工的工作啊，都可以。要求最好包吃住，不压工资。电话是18631777199，18631777199。来自北环那位朋友要招聘 Saber 司机，开4米2车，工资6到7千。电话是19133378588，19133378588。出售2014年的五菱宏光面包车一辆，电话是18303271968，18303271968。一位50岁男士想要求职一份工作，最好是轻松一些的，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招聘5到6名男工，年龄20到40岁，去外地工作，月薪7到8千，电话是13102719118，13102719118。新华东路的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采暖炉和油烟机的安装师傅或者是学徒也可以。

可以，没有底薪，工资呢是计件，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如果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8 221818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请你给我查一下那个去外地工作的那个电话。
0: 嗯，您记一下，是131。
1: 多少？131。
0: 是的。
1: 说。
0: 0271。
1: 九几？
0: 0271。
1: 0271。
0: 最后是9118。
1: 9118。
0: 不是的，9118，一个九，两个幺。
1: 9118。
0: 是的，131-0271-9118，您看记得对不对？
1: 行，对的。
0: 嗯，好嘞，再见。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嗯。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我是招聘司机。
0: 招司机是吧？
1: 对。
0: 啊。
1: 开4名号的高栏车。然后是要求是跑有熟悉的线路，开过那个货运的。工资是5000加。
0: 好的。您的电话。
1: 电话是156-1373-8588。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司机，开4米2高栏车，工资5000元以上，电话是156-1373-8588，156-1373-85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有个出售面包车的电话，再看一下。
0: 出售面包车的那个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哦，您记一下是183。
1: 稍等啊。
0: 嗯。
1: 183。
0: 0327。
1: 嗯。
0: 1968。
1: 多少？
0: 1968。
1: 1968呀。
0: 是的。
1: 183-0327-1968。
0: 嗯。记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0: 哎，好，再见。最后的礼貌。一位朋友要招聘4米2高栏车司机，工资5000元以上，电话是15613738588，156137385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求职。
0: 找什么工作？
1: 非遗的，今年40岁。
0: 嗯。
1: 想找份相关的工作。
0: 嗯。
1: 我电话是150-2872-9744。
0: 嗯，好，再见。
1: 好。
0: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一份工作，今年40岁，想找一份开车的工作，有 C1 的驾照，电话是150-2872-9744 150-2872-9744。好，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关注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8: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渤海路街道渤海北区社区退休党员赵红娟出新应岗位，余热暖网格；北汉中学教师朱子欣捧一颗新来，欲满园花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红宇报道，渤海路街道渤海北区社区退休党员赵红娟主动投身社区网格治理一线，坚守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卸岗不卸责的初心使命，以社区服务站为阵地，用一件件为民实事擦亮党建底色，为社区注入温暖坚实的红色力量。社区服务站是服务居民的第一窗口，赵红娟每天坚持提前到岗，整理居民需求台账，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或办事的群众。针对片区老年居民多、智能设备操作难的情况，她主动承担医保认证、养老金年审、水电费缴纳等代办事项，手把手教老人使用手机基础功能，细致讲解社保、养老、救助等惠民政策。以热情周到、细致入微的工作，让服务站成为居民心中温暖可靠的解

0: 优驿站。入户走访解民忧是赵红娟的另一大工作法宝，她逐户建立特殊群体关爱档案，做到户户有人访，事事有回音。每到一户，她都会与居民拉家常、问冷暖，耐心倾听他们的烦心事、揪心事。常年无微不至的陪伴与帮扶，让她成为居民们口中比亲人还亲的贴心人。每天清晨，赵红娟便穿上红马甲，开始社区内常态化巡查。她紧盯片区安全隐患、环境卫生和居民动态，对楼道堆户、电动车充电、消防设施缺损等问题做到发现即上报、上报即跟进。同时，她结合巡查开展流动宣传，用家常话向居民讲解反诈、消防、垃圾分类等知识，织密安全防线，用风雨无阻的坚守为社区筑起一道坚实屏障。渤海北区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慧敏：
1: 赵姐是我们社区退休党员中的一面旗帜，退休后她主动请缨、扎根网格、服务站里、耐心办事、入户走访、脚步不停、日常巡查风雨无阻、矛盾调解、情理兼顾，从不叫苦叫累。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的誓言，在群众中树起了党员的先锋形象。他带动了更多离退党员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他是我们社区支部的骄傲，更是全体年轻党员学习的榜样。
0: 退休党员赵红娟：
2: 作为一名退休党员，能在社区网格里继续为群众做点实事，我觉得心里特别踏实。每天到服务站入户走访、巡查片区、调解矛盾，干的都是些平凡小事，但是看到居民们满意的笑容，听到老人们亲切地喊我一声红娟，我就觉得自己还没老，还有用。组织信任我，群众需要我，这就是我最大的动力。离岗不离党，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在这片熟悉的小区里继续走下去，把党的温暖传递到每家每户。
3: 教师风采。
4: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在北汉中学有这样一位语文教师，他把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作为教育箴言，多年来扎根乡村讲台，用爱心点燃热情，用耐心引领成长，用慧心照亮生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乡村教育的不凡篇章。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朱自新认为把课上好是教师一成不变的命题，也是师者之大德。在长期探索中，他的课堂变得花样繁多，带领学生跟着节气学语文，带着学生做家谱说家风，组织学生诵读课内外经典，学生们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的《与朱元思书》《让语言活起来》等多节课例被评为沧州市优课。作为教研组长，朱自新用心帮助年轻教师，连续多年为新入职教师进行专题培训。从课堂设计到班级管理，从教学反思到家校沟通，他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像星火一样点燃更多青年教师的教育热情，带动团队共同成长。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朱自新爱子当先，关爱学生，他关注成绩，更关注品德与差异。他关注学困生、贫困生，从精神上引导鼓舞，在物质上给予资助，想方设法带领他们克服困难，努力向前。学生刘若言：
5: 我们语文老师上课内容非常生动，总能让我们感觉到身临其境，同学们非常喜欢上朱老师的课，课下朱老师也像妈妈一样给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耐心地解答我们生活上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都非常喜欢朱老师。
4: 从教多年，他九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先后被评为任丘市骨干教师、河北省优秀乡村教师、沧州市师德先进个人、沧州市优秀教科研工作者、沧州市五三一工程初中语文学科带头人，并受聘为任丘市教体局中学语文兼职教研员。北汉中学校长冯金龙：
6: 朱自新老师是我校的教师标杆，对待学生他和蔼可亲，讲解细致耐心，用心呵护每一位学生成长，对待同事他真诚热忱，主动帮助青年教师，毫无保留地分享教学经验，立足岗位他恪尽职守，心系学校发展， 以高度的责任感投身教育事业，用实际行动诠释育人初心，是我们学习的

0: 榜样。
1: 北汉中学教师朱自新：
2: 教育的最佳境界是什么？最好的境界就是用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我愿意做这种推动的云朵，在相互的推动中，我的班级成了每一位同学心心念念温馨的港湾。我是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我们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立德树人，兢兢业业，愿用一日复一日的努力与坚守，为农村的孩子打开一片新的天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

0: 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公益广告时间。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14: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13: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的名字叫《大风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句，却是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荡气回肠，唱出了中华儿女顶天立地的气概，雄浑博大的情怀，百折不挠的意志， 已经在神州大地传唱了2000多年了。这首诗的作者就是西汉王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汉高祖刘邦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也是汉文化的伟大开拓者之一。长篇评书《大汉刘邦》就是讲的他的故事。那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冬月24日，于公元前202年登基，登基的时候54岁，在位12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由平民百姓当上了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御驾亲征而统一天下的皇帝，第一位运用统一战线军事战略的皇帝，第一位以休养生息为国策提倡节俭的皇帝，第一个尊重人才广纳贤士的皇帝，第一个提倡以孝道治理天下的皇帝，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祭祀孔子重用知识分子的皇帝，从而为汉朝以及后世历代王朝以儒家文化治国安邦开创了先例，奠定了基础。历来的学者如司马迁、班固、陆贾、曹植、苏轼，包括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等等等，可以说有口皆碑，都对刘邦评价很高，纷纷夸赞他的知人善任、惜民爱民、高瞻远瞩、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曾有诗句这样称赞：汉皇千古一英雄，休秀当年马上弓，试问后人为帝者，谁人曾出范围中。咱们书归正传，我们的故事就从汉高祖刘邦的出身说起。说书嘛，要有故事，要说刘邦的出身，就必须先从刘氏的起源说起。根据啊多种史料记载，刘氏一姓的起源追溯到三皇五帝时候的尧帝。尧帝的长子兼明受封于刘邑。刘邑在哪呀？就是现在河北省的唐县。兼明死后，他的儿子就把刘邑的刘字作为他家的姓氏了。此后斗转星移，寒来暑往，年复一年，代代相传，传到18世为夏朝的刘累。刘累是后来史学界所认同的刘姓历史的第一位名人，国内刘姓所信奉的开山

始祖。根据《左传》《史记》的记载，刘磊啊，生活在夏代孔甲年间，他给孔甲养龙，养了一雌一雄两条龙，结果这两条龙一个死了一个跑了，种种原因，刘磊害怕孔甲怪罪他，他就逃跑了。跑到哪儿呢？跑到了中岳嵩山南侧的瑶山里，也就是现在河南省鲁山县境内的石人山。刘磊就在这石人山里垦荒种地捕鱼打猎，死后也就埋葬在这里了。由刘磊这一支再往下传呢，那么中间的曲折我就不细说了，单说是传到了汉高祖刘邦的曾祖父刘清这儿。刘清生个儿子叫刘仁，刘仁经历了战乱之苦，没办法带领居家老少从河北老家迁到了丰沛邑，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的沛县。到这之后呢，修建房屋，置买田产，过上自食其力春种秋收的田园生活。沛县出于啊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之地，单说这个沛字有个三点水旁，说明是因水而兴起。刘仁的儿子呢叫刘太公，刘太公成亲之后生了四个儿子，老三就是刘邦，当时不叫刘邦啊，当时叫刘季。刘季就生在了丰沛邑，哎，这个地方当时非常好啊，河流纵横，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以来被称为高鱼之地，言下之意这里块肥得流油。不仅如此，还有个非常又大气又响亮的名字，叫龙飞之地，顾名思义，赞扬它是真龙天子腾飞的地方，诞生皇帝的摇篮。除了汉高祖刘邦以外啊，还有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南唐后主李煜，他们的先祖都是在这里出生的。龙飞之地这四个字听起来虽然有点封建迷信色彩，却也表达了人们对汉高祖刘邦的尊崇爱戴。那这四个字是怎么来的呢？哎，还是秦始皇留下来的。现在在沛县的县城境内啊，哎，您去看看吧，就一个小巧玲珑的泗水亭公园，园内绿树成荫，花木扶疏，曲径回廊，小桥流水，风景十分的优美。就在公园的中心，还有一口八宝琉璃井，这八宝琉璃井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历史文物，根据当地民间传说，那是秦国灭掉六国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为了显示皇家的威严，经常到各地巡游，这一年冬巡就来到了沛地。一看这里春意盎然，绿水回流，鸟语花香，风景宜人，心情十分的舒畅，当天夜里还觉得游兴未尽，就带着几个贴身的文武官员离开行宫，沐浴着晚风，沿着泗水河信步走去，浏览小城的夜色。正行走之间，秦始皇不经意地抬头一看，忽见万里星空之上竟然隐隐约约呈现一股五彩云气，闪闪烁烁。

落飘来飘去。秦始皇心中大喜，抚掌大笑，好啊，天成祥瑞，实乃我大秦之福也。随行的官员全都鞠躬行礼，异口同声说，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唯有一个方士却摇了摇脑袋，不以为然地说，启禀陛下，你可不要搞错了，天成五彩云气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秦始皇皱着眉头问道，爱卿为何这样演讲？回陛下，此乃天子之气也，若不及时让出，只怕你这万里江山就要归他人所有了。秦始皇闻听大吃一惊，他平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当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小小一个沛县，区区弹丸之地，怎么会有这种不祥之气？这便如何是好？再跟他方士摇头晃脑说，陛下不必担忧，上方出现天子之气，皆因地下藏有龙脉所致，只要多挑民夫在此地凿出一口井来，切断龙脉，上方这股妖气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爱卿所言极是。来人！秦始皇当时下令，马上在当地征集民夫，就按照那个方式指定的范围，不分昼夜向下开挖，一定要切断龙脉，嚷出这股天子之气。谁知那口井啊，还是挖浅喽，根本无济于事啊，一点没有伤住龙脉啊。汉高祖刘邦啊，早就出生了，他比秦始皇至小三岁，刘邦是一飞冲天，终于成了秦王朝的掘墓人。看来这沛县是风水宝地，自古以来啊，沛县就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地三丞相，五里三诸侯。言下之意，就在汉刘邦曾经居住这个地方，五里方圆之内就出了一位皇帝，三个丞相，也是三位诸侯，堪称钟灵毓秀，地灵人杰。一个皇上，那指的是汉高祖刘邦了，三个丞相谁呀？只是王陵、周勃、问婴。刘邦登基以后，这三人都被封为诸侯啊，周勃被封为绛侯，王陵被封为安国侯，问婴被封为影音侯。根据史料记载，王陵家是有名的县豪，言下之意应该是沛县的豪门贵族，上层社会的头面人物。周勃的家在刘邦家东南方向的周天村，冠英呢就在刘邦同村的人，这三个人呢都是刘邦，也就是刘季的发小，关系非常要好，说个异姓兄弟毫不为过。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个说法，刘邦是封生沛养，意思说他生在封县，却是沛县将他养育成人的，这又是为什么呢？哎，听众朋友，您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呀。在秦始皇统一中国，设立郡县制以后，这里都属于沛郡管辖。公元前256年，刘邦出生在丰县的中阳里。书中暗表，这时候刘邦还不叫刘邦，叫刘季。根据
我们国语词典集

也是，伯仲济乃是古代兄弟们长幼区分的一种称呼，等于是老大、老二、老三。刘太公呢，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刘伯，次子刘仲，老三刘济，就是刘邦。刘基少年时期啊，他父亲见他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是个可造之才，便将他送到附近的马公书院读书，希望他将来能够出人头地，改换门庭，荣宗耀祖。刘基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非常刻苦用功，读书还读得不错，老师们同学们都夸他，刘太公呢看在眼里，喜在心头，逢人就夸，我们这个老三呢有出息，要不了几年俺老刘家就要出大官喽。哪知道事与愿违呀，这孩子一天天大了，懂事了，发现他贪玩，有时候蹴鞠，玩玩斗鸡，更主要的不好文好武，好交朋友。没多久啊，老三就给他父亲捅个大娄子，惹了个大麻烦。没说吗，刘季聪明伶俐，读书用功不假，这些自然无可非议，可惜他性情过于耿直，嫉恶如仇，乐于见义勇为，平日最爱管不平之事。就这么一次，同窗好友卢绾被学堂里一个富家子弟欺负了，偏偏被刘季撞上。这卢绾呢和刘季不但家住紧邻，房前房后近在咫尺，而且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在学堂里还坐的是同桌，平时亲如手足，非常要好。那富家子弟乃是财主牛大拿的独生儿子，身高4尺5厘，颤悠悠的一身酸肉，长得滚瓜溜圆，活脱脱一个大肉球，十多岁个娃娃，少说有150多斤的分量。这小子依仗家里有钱有势，自幼娇惯成性，加上呢环境的熏陶，养成一张粗口，张嘴说话非带脏字不可，假屎带尿，令人厌恶，所以大伙给他起个不体面的外号，叫小夜壶。不过这也是啊，人们背后议论议论，当面很少有人敢这么称呼。那天放学之后，这小夜壶啊恃强凌弱，非要身材瘦弱的卢绾四肢落地趴在地上给他当马骑，偏偏刚下过小雨，地上湿漉漉的，还有些积水，卢绾怕把自己的新衣服弄脏了，犹犹豫豫的不想趴下，这小夜壶不饶了，恶狠狠的吼，兔崽子，你的妈敢不听本少爷的话。说罢当照屁股就一脚，把卢绾扑通就踢趴在地上，而后他洋洋得意地跨上去给骑上了。卢绾吓得大气不敢出，只好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掉眼泪，骑上骑上吧。小夜壶嘴里还吆吆喝喝地拿着柳条抽，周围同学啊因为惧怕牛家势力，一个个全都闪在一边了，就连从这路过的几个村民也怕惹火烧身，也远远的躲开了。呵，这小夜壶这高兴啊，驾驾。就在这阵儿，刘季和同窗啊雍齿结伴回家，走出学堂门口一看，不由得怒从心头起，用手一指，大喊一声，小夜壶，你欺人太甚，快下去。雍齿吓了一跳，赶紧说，刘季，事不关己，何必多事呢，你别管他，
他一把没

0: 住，刘季冲上去了，蹭一把抓住小夜壶的领口，你给我下来不，轻轻一甩，将他从炉碗的脊背上扯下来，啪撂倒在地，夺过柳条鞭子，伸手拉起卢婉说，哥们儿，哎，给我狠狠地揍他。小夜壶哪吃过这个亏啊，费了半天劲才爬起来，一蹦老高，破口大骂，刘老三，你他娘的吃了豹子胆了。刘季也不还口，当胸一把把他抓住，咬牙切齿，扬开手臂，啪啪就两个耳光子，可能使得劲儿大点儿，这小子当时嘴角就流血了，哇哇大哭，刘季你等着，我找我爹去，找你们家算账去，等等等等等，回家告状去了。这下可惹祸了，那小夜壶的父亲牛大拿原是中央里这一带首屈一指的富豪啊，财大气粗，凶蛮霸道，和县官能称兄道弟，地方上管事的头头脑脑，包括亭长在内，都得看他的眼色行事，为他马首是瞻。有人当众打了他的儿子，无疑是龙头上掰脚，虎口里拔牙呀，儿子别哭，我给你报仇去。牛大拿气得暴跳如雷，这还了得，反了呢，走。他带着几名打手，手拿棍棒，气势汹汹，腾腾腾腾到刘家去问罪。很快就来到刘太公的门前呢，几个恶奴家丁啊，手拿棍棒就冲进来了。刘老三，你给我出来，敢打我的儿子，你不想活了，今天我打折你腿。哎，刘老头出来不啊，不出来我们可打进去了。紧跟着进得院来，噼啦啪啦连打带砸呀。此时刘季在哪儿呢？他放学刚刚回家，在后边大树下练武，听说牛大拿找上门来，连喊带砸，不行，我到前边跟他便离去。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

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 FM103.4 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尼，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那么此刻呢，或许大家奔波在上班的路上，祝您路上一路平安，注意安全。

首先呢，还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温度是15度到28度，伴有西南风3级。明天9月12号呢，17度至27度，伴有西南风3级。那么周日呢，9月13号16度至29度，伴有东北风4级。

接下来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信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的限行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一和六，周二限行二和七，周三限行三和八，周四限行四和九，周五限行五和零。

0: 下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 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南宝唐海北滦南南站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秦皇岛辖区呢因车流量大，秦哈高速秦皇岛至孟江站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文明出行，遵守交规，祝大家出行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资讯快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先来关注要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呢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十日，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十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

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

十日，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目前呢，事故已造成25人遇难。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购

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十日，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同步有序推进。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日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项新产品、新成果。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十日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约8.58亿元。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将于9月12日举行。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9月25日、9月28日、9月30日至10月2日、10月6日至8日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下面呢，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中部和四川盆地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雷州半岛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9月11日。9月11日第20届亚运会男篮小组赛展开，中国男篮以99-61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

国际油价十日大幅上涨，那么截至当天收盘呢，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

好了，下面呢，我们再继续将目光聚焦于河北省的天气情况。那么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呢，河北未来三天分散性雷雨串场，北部迎来大风降温。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9月11日11时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呢，全省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13日，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

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3日的夜间到14日呢，西北部的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

好了，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的安全问题。在2026年9月8号呢，杭瑞高速江西都昌段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了一辆重型的半挂牵引车驶过都昌枢纽后，忽然停进了应急车道，并开始向后倒车。那么只见呢，又长又大的车身啊，在路面上不断的调整角度，曲折后退，严重的妨碍了交通事故。那么呢，对其他车辆构成了巨大的风险，交警立即固定证据并联系驾驶人周某接受处置。经查呢，周某在行驶中啊疏忽大意，错过了原定的行驶路线，为了节省时间，不想绕行麻烦，便不顾危险开始了倒车，并无视导流线区域内设置的柔性立柱，直接压过去后驶离。随后交警对周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并按规定来扣留。那么周某呢，需要按规定参加为期30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的知识学习，并经考试合格后才可取回驾驶证。错过路口，将错就错。其实呢，我们在节目中经常会和大家提到，无论呢因为什么原因啊，错过了高速公路的路口，走错了路线，那么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出口驶离高速后，重新的来规划啊新的路线，绝对呢不允许出现这种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甚至是逆行的违法行为。

好了，那今天的资讯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我们稍后见。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汽车危险驾驶我们肯定都比较熟悉，危险驾驶并不是那种很夸张的驾驶方式，有可能就是一个我们平时最经常忽略的驾驶习惯，但是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就会带来危险。健康66条示意中告诉我们，系安全带或戴头盔，不超速，不酒后驾车，都能够有效地减少道路交通伤害。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安全驾驶的重要性。很多车主认为安全带就是拉过来扣上去这么简单，虽然它只是一根简单的可以扣起来的带子，但在关键时刻却能够救你一命。发生碰撞事故时，安全带能将乘车人员牢牢附在座椅上，配合安全气囊的缓冲保护，可以将冲击引起的伤害大大降低。安全带可以对抗撞车时的减速度，使驾乘人员不至于方向盘、仪表盘、挡风玻璃等物品发生第二次撞击。通过安全带的延伸作用，可以再度缓冲减速力的作用，同时可以防止车内的驾乘人员紧急时刻被抛出车外。所以在拉上手刹前，保证您的安全带一直系好在您身上，这是开车最基本的习惯。摩托车在行驶中稳定性能较差，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驾驶摩托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0: 不会有安全带、安全气囊的保护，人直接暴露在外，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就是头部。人的头部在发生交通事故受到猛烈撞击时，安全头盔可以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安全头盔光滑的半球形，可使冲击力分散并能吸收，在受到撞击产生变形的过程中，头盔也能吸收一部分能量，加上安全头盔内的护垫，又能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大大降低了驾乘人员受到伤害的程度。我国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大部分是因为酒驾，所以国家也出现了相应的法律来打击酒驾的行为。那么酒驾的危害有哪些呢？一、视觉障碍。一般人在平常状态下的外围世界可达180度，如果酒精含量超过0.08%，驾驶员的视野就会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不具备驾驶能力。至于醉酒的驾驶员，甚至只能感觉到周围环境的很小一部分。二、运动反射神经迟钝，慢了一两秒。如车速在每小时60公里，一秒钟车子已经跑了16.67米，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三、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降低，往往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光生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从而无法正确判断距离和速度。五、是心理变态。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高估自己，对周围人的劝告常不予理睬，往往做出力不从心的事。六、易疲劳。饮酒后，由于酒精的作用，80%的人容易出现单流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困倦、打瞌睡，表现为行驶不规范、空间视觉差等疲劳驾驶的行为，而引发交通事故。安全从我做起，所以我们每一个驾驶员都应该提高对安全行车的认识，把安全行车放在一切活动的首位，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一定要牢记事故教训，做到警钟长鸣。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5: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was your dad type? I'm the bad guy. Duh.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亮车吧。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捷途 X90。现在一家人选车呢，其实难的从来不是多两个座位，而是呢把通勤、带娃、长途停车这些事儿都照顾到位。那么9月9日呢，全新捷途 X90 正式上市，主题叫做超越全家人的向往，瞄准的呢正是这些具体而真实的家庭出行场景。新车定位科技大空间超能 SUV， 共推出了五款车型，上市指导价格12.29至15.99万元，购车惊喜价呢10.49至14.19万元，超级置换价9.99至13.19万元，并呢同步推出了九重购车权益。捷途这八年呢，一直是坚持旅行加战略，足迹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销售量呢突破了251万辆，在大七座的 SUV 市场中也收获了百万的销量啊。X90 系列呢，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这次全新捷途 X90 还是围绕家庭出行来做文章，重点呢就是空间、智慧、舒适以及安全。性能这些家庭用户真正最在意的地方。全新捷途 X90 车长是4830毫米，车宽1930毫米，车高1705毫米，轴距达到2820毫米，提供了5座、7座的选择。常规后备箱容积呢658升，可轻松的容纳5个26寸的行李箱。二排座椅放倒后，最大可以拓展至1708升。那么日常采买或者是全家长途出行都能从容装下。当然它的座椅也是足够灵活，它呢提供了32种座椅组合及4种的躺平模式，7座支持电动调节，2排支持131度的无极电调，3排呢进出无需手动的来翻折座椅，一键即可完成调节。长辈呢如果想舒展的半躺啊，带孩子出行想灵活的调整一下空间，它都能找到最合适的坐姿。

我们都知道呢，平时家庭出行的时候，不光要坐得下，重要的是还要让一家人都坐得舒服。那么全新捷途 X90 前排配备12层的舒云座椅，主驾支持12项电动调节，4项的电动腰托，那么并配备了加热、通风、按摩等功能，长途驾驶也能缓解身体的疲劳感。同样呢，舒适也是不止在前排，二排小桌板可以满足孩子吃零食、放置玩具等等的需求。64色的律动氛围灯、12扬声器博牙之音、7.1全景声道的布局，也让视听体验是更加的丰满。那么不同的座位呢，它都有照顾到，一家人出行的时候能更加的少一些疲惫，多一些从容。就像是

日常通勤、跨城旅行、停车入库等等呢，这些都是高频的场景啊。那么全新捷途 X90 搭载了猎鹰500驾驶辅助系统，那么支持呢300家的场景记忆泊车，面对复杂的停车环境，它也能帮得上忙。100米的循迹倒车则能呢在驶入窄路等等的这种情况下沿原路线来返回，减少复杂场景下的操作压力。

在智能座舱方面，新车搭载了高通骁龙8155芯片以及 15.6 英寸的向日葵屏，并融入了讯飞星火大模型，支持四音区的语音交互，那么能够呢根据不同的座位的指令来进行响应。科技不是堆参数，而是呢融入一家人的全家出行。Don't worry, just because I need to leave Don't mean I'm sick of us, of you and me全新捷途 X90 采用了拢式的车身结构，高强度钢占比是达到了 86%， 那么热成型钢占比达到了 21%， 车身扭矩刚度呢达到23500牛米，那么并呢采用了是越野同款一体式的热成型双门环设计。同时新车也是打造了母婴级的健康座舱，并配备了 CN95 级的空气滤芯，从车身结构再到座舱环境，为家庭出行提供了更加全面的守护。那么全新捷途 X90 搭载了奇瑞鲲鹏 2.0T JDI 的发动机，匹配呢 8AT 的变速箱，该发动机是中国新十佳发动机，最大功率187千瓦，最大扭矩390牛米，那么无论呢是多人的满载、高速超车还是盘山爬坡，充足的动力储备啊，都能给我们带来更加的平顺从容的驾驶表现。

从整体来看呢，全新捷途 X90 没有只盯着某一个点，而是呢，它把空间、舒适、智能、安全、性能都全部在往家庭的需求上来靠。那么从装下全家人的大空间，到照顾到每一个座位的舒适体验，从让驾驶更轻松的智慧科技，到安全与性能构建的坚实底座，他想把超能啊落实到一家人真实可感的每一次出行当中。I'm not angry anymore。那么听完这款车的介绍，大家觉得捷途这款新车如何呢？价格是否有打动到你呢？

0: 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3: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

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Let's go!

跑过高速的朋友呢，应该都会见过这种场面：限速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时速120公里，前面的路况呢也不错，可偏偏有不少的车就稳稳地跑在90至100。那么呢，你在后面一看，心里可能已经开始嘀咕了：高速度上了还跑100，那么这跟国道上有啥区别呢？甚至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些司机是不是胆子小、技术差，或者呢舍不得踩油门呢？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性来讲清楚，为什么在高速上很多司机呢车速只开到90至100公里每小时。其实呢，高速开车最费劲的啊，不是车轮滚动，而是顶风。那么汽车车速越快呢，空气就像一堵看不见的墙，风阻和车速的平方有关。比如从时速100公里提升到时速120公里，速度只增加了20%，但是呢，理论风阻会增加约44%。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骑自行车，那么慢慢骑的时候，风吹脸上还挺舒服的，骑快以后就感觉呢，前面好像是站了一个大汉啊，拿手顶着你的额头不让你走。汽车也是一样的，所以呢，速度从100再往120提，发动机或者是电机就得拿出更多的力气去打空气。那么对于很多普通家庭用车来说呢，90至100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舒服的高速巡航区间，既不算慢，油耗呢也没有那么夸张。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车都在100是最省油的，不同的发动机、变速箱、车重、风阻系数都会影响经济时速。但是呢，有一点是基本没问题的，同一辆车同一路况长期跑120，一般呢都要比跑100更费油一点。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电动车会更现实一些，跑快了电量真的跟流水一样，油车嫌120费油，那么电动车就更敏感一些。纯电车上高速后呢，很多的车主朋友会发现市区里续航看着挺扎实的，一到高速120巡航，电量掉的那叫一个干脆，不是电池突然不行了，主要呢还是风阻在作怪。速度越高电耗越大，所以呢不少的纯电车主长途出行时啊，会主动的把速度控制在90至100左右，为的不是省那几块钱的电费，而是呢尽量的少进一点。因为你如果能跑120啊，虽然快了一点，结果续航掉得太快，中途多充了一次电，那前面省下来的时间很可能在充电桩前一次性全还回去了。毕竟呢，电动车高速降低到时速90至100，有利于改善续航表现，所以有些电车跑100不是司机的问题，是司机呢看了一眼剩余的续航后突然成熟了。很多人觉得100和120不就差20吗？看着确实不大哈，但是呢，放在高速上，这时速20公里并不是简单的加减法。那么时速100公里呢，每秒大概能跑28米；时速120公里，每秒大概能跑33米。也就是说，如果前面突然发生了情况，你反应慢了一秒，时速120公里的车就会比时速100公里多往前窜5米多。更关键的是，车辆的动能跟速度平方有关，从100提高到120，车辆动能大约变成原来的 1.44 倍，所以呢速度只快 20%， 真遇到急刹爆胎前车突然变道时，危险程度可不是只增加 20%。那么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组停止距离参考的数据。那么时速100公里时，干燥路面总停止距离约76米，时速120公里时呢约是103米，中间相差了接近27米。27米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是5-6辆家用轿车的长度。那么平时你可能觉得就快20有啥区别呀，真碰到意外的时候，这几十米可能就是吓一跳和撞上了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再来算一道小学的数学题。那么100公里路的时候，跑时速100公里需要1小时，那么跑时速120公里的时候需要50分钟，只快了10分钟。500公里呢，理论上大约是快50分钟，看起来还不少，但是问题来了，现实中真能全程120吗？前面有货车要减速，遇到隧道要减速，遇到施工要减速，到了服务区要休息，如果赶上堵车的话，那就更别说了。所以呢，现实经常出现一种很魔幻的场景，那就是你一路120疯狂的超车，左一下右一下，忙得跟参加比赛似的。那么到了下一个服务区停车一看，刚才那个稳稳跑100的大叔也进来了，你俩前后差了可能就几分钟，人家呢一路放着歌喝着茶，你一路变道超车，血压都上来了。这时候呢，你可能会发现巡航速度快20不等于全程平均速度就快20。

还有一笔账呢，就是跑100人是真的轻松，这一点可能跑过几百公里长途的朋友应该是很有感触的。120巡航的时候，你会不断的追上前面的慢车，然后呢观察后视镜，打转向灯，变道，加速，超车，再变回来，过一会儿又来一次。那么一天开个600-700公里下来，人累不累呢？真的累。而跑100左右的时候，很多时候正好能跟着中间车道的大部队走，开个定速巡航或者是 ACC， 保持车距，不需要频繁的变道，人会轻松很多。而且呢，速度低一点，风噪胎噪一般也会小一点。那么年轻时开高速，可能想的是前面这辆车怎么这么慢，我要超过去。开久之后想的可能是算了，他爱开多少开多少吧，我安稳到家就行。这可能也是很多老司机朋友最终喜欢跑100左右的原因，不是没有激情了，是知道哪件事更重要了。

一个原因呢，不是所有车跑120都是一样的舒服。现在很多新车动力强，底盘稳，跑120跟玩一样，是吧？但是呢，高速上不只是有新车呀，还有老车、小排量车、满载 SUV、MPV、面包车等等。那么这些车跑到120不一定不能跑，但可能呢会出现发动机的声音会明显变大，风噪、胎噪明显增加，动力储备变少，遇到横风时呢，驾驶员的心理压力也会更大一些。所以对于有些车来说，100是舒服的巡航，120是它也能跑，那么这两个概念是差别很大的。另外，小排量、老旧、满载以及高重心的车型在速度提高后，舒适性和稳定性感受也会往往的变差。于是呢，很多司机朋友干脆就把速度锁在90至100，车不累，人也不累。

有很多新手朋友呢，容易把最高限速理解成推荐速度，其实是不对的。限速120的意思呢，是最高别超过120，不是说低于120就不合格。而且呢，限时高速也不是全程120，隧道、施工、山区、特殊路段经常会出现100甚至是80的限速。所以呢，有些司机朋友可能为了省心，干脆就把巡航定在100左右，遇到120不超，遇到100呢也不用急刹，那么遇到80再提前的减速，这就属于是一种比较保守的驾驶策略。

所以呢，为什么高速上很多司机呢只开90到100，真不一定是他们不敢开120，而是呢可能有人在算油耗，有人呢算续航，有人怕太累，有人想给自己留一些安全的余量，还有人单纯觉得早到20分钟不值得一路的折腾。所以对于很多普通的司机来说，90至

100正好可能是一个挺舒服的平衡点。但是呢，在这里也其实也不建议大家机械的来记住，以后高速我就开100，高速其实到底开多少啊，要看限速、天气、车况和实际的车流。真正的靠谱原则应该是该快的时候别龟速，该慢的时候别逞强，开什么速度就走匹配的车道。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行车知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最后呢，要祝大家出行平安，生活愉快，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金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继续来锁定 FM 103.4。现在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妮。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甜蜜期，多说也是无意。爱不来我。那么也提醒参与节目的朋友们呢，您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啊，一定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所以呢，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您就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像是我。
1: 工具人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那么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
0: 我们怎样能谈到3点？话题打了终点，但你却不想离线，把手机放在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嗯。
1: 招聘门卫，男性，55到58周岁以内，身体健康。联系电话158-317-11805。工作地点石门桥工业区。
0: 石门桥工业区是吗？
1: 对，工资是3500每月。
0: 3500每月。好的，记录了，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招聘门卫要求男性年龄在55至58周岁，要求身体健康。那么薪资呢是每月3500元，地址在石门桥工业区，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

0: 喂，你好。
1: 就是就是一个饭店的刷餐子碗，令工跟车保安门卫都叫。
0: 嗯，
1: 那个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653。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刚才这位先生要求职一份饭店洗碗或者是跟车门卫，包括呢一些零工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2: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将对你。
1: 喂，你好。
2: 主持人，我还发布两条信息。出售国际成品毛坯房，确认86.1平，还有才34寸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给我取个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谢谢。
1: 不客气。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招聘门卫要求男性年龄在55至58周岁，要求身体健康，薪资呢每月是3500元，地址在石门桥工业区，电话158-3171-1805 158-3171-1805。过得更快乐。一位先生求职一份饭店洗碗或者是跟车，包括呢门卫或者是一些零工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真诚最初的约定，你要相信。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 177-3175-6191。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万达广场招班夜班管理员各一名，年龄要求在20到55岁，工资是2600到3200，联系电话是13832709191。
0: 嗯，万达广场招聘白班和夜班的保安员是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万达广场招聘白班和夜班的保安员，年龄呢在20至55岁，薪资每月2600至3200元。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34315751570988 2223634315175709887。
1: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及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88-0525-588-0525。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

0: 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全市报4.64都行啊。
3: 嗯。
2: 联系电话要不要？哎，还得找个看教授还得什么？教授老师，班主任老师，找一个啊，一月给2000块钱啊。
3: 您是在招聘一个教小孩的老师是吗？
2: 对，那关注，给2000块钱。
3: 每月2000元。
2: 那。
3: 嗯，是多大的孩子呢？
2: 三周岁。嗯
3: 嗯，包吃住。
2: 包吃住。
3: 嗯，
2: 联系电话有没有？7571-8995啊。
3: 嗯，您是出售一辆农田作业小型的拖拉机，再求购一个潜水泵，再招聘一名教小孩的老师。
2: 对。
3: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啊。
3: 嗯。

0: 在回家的路上不经意间冲动的
1: 西环菜市场招聘送水果人员，要求呢是男性50岁以下，工作时间呢是凌晨3点至早上9点，每天是150元，电话15932703263，15932703263。
2: 那是荒唐的男孩，有浑浊垃圾岁月。
1: 一位朋友出售一台农田作业的小型拖拉机，是25马力的8成新左右。另外呢，在求购4寸或者是6寸的潜水泵。另外，在招聘一名教3周岁小孩的老师，薪资每月2000元包吃住。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一米六的斗，另外还有一辆，穿封闭电动孩子用的三轮车也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3032325。
1: 嗯，您是出售一辆三轮车，一米六的斗是吗？
0: 嗯，大疆的板棚。
1: 然后
0: 另外还有一辆穿封闭的三轮车也要出售，
1: 电动孩子用的，出售两辆三轮车是吗？
0: 是。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喂，你好。
1: 你好，任丘东关平房四间出租，价格面以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出售一辆带有1米6的斗的三轮车，另外呢再有一辆接送孩子用的三轮车，一共是两辆三轮车。电话呢是13832723255 13832723255。出租位于仁秋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是你帮的角色，再次提醒大家呢，我们的节目是依靠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传播的，那么具体的信息内容呢不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可以打电话自行咨询。如果朋友们呢在节目中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发生什么事天知道，招聘门卫要求男性年龄55至58周岁，身体健康，薪资呢每月是3500元，地址在石门桥工业区，电话15831711805 15831711805。一位先生求职一份饭店洗碗的工作，包括呢跟车工或者是门卫一些零工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 17731756191。

万达广场招聘白班夜班的保安员，年龄在20至55岁，薪资呢每月2600至3200元，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

西环菜市场招聘送水果人员，要求男性50岁以下，工作时间呢在凌晨的3点钟至早上的9点钟，每天150元。电话15932703263，15932703263。出售一台农田作业小型拖拉机，25马力，8成新。另外呢，在求购4寸或者是6寸的潜水泵，招聘一名教小孩的老师。

师，小孩呢是3周岁，薪资每月2000元，包吃住，电话151571-8095，151571-8095。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的摩托骑不到三百了，这个雅马哈踏板摩托，车况挺好，售价便宜。我电话13091199吧。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再见。
0: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雅马哈牌的踏板摩托，电话13091159958，13091159958。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这个不是摩托三轮厂卖的，是打浆三的，150的机子，1.8米的轴。
0: 您是有一个三轮要出售是吗？
1: 那双腰的，水冷的，150的机子。
0: 150的机子。多少的斗？
1: 1.8米的轴。
0: 1.8米的斗。

0: 刚才这位朋友出售一辆三轮车，是150的机子，有1.8米的斗，电话13722724396 13722724396。我也要选择把你记住。喂，你好。喂，你好。尾号1755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您好，这位朋友在听吗？尾号1755的朋友，
1: 哎，
0: 您能听到声音吗？
1: 听过，我看。
0: 喂，
1: 哎，
0: 您说。
1: 你给我查一下四门桥开发群招标的那号。
0: 您记录一下158。
1: 好嘞。158。
0: 3171。
1: 3171。
0: 1805。
1: 1805。好嘞。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0: 西环菜市场招聘送水果人员，要求男性50岁以下。这个工作内容呢，工作时间是每天的凌晨3点钟至早上的9点钟，每天是150元。电话15932703263，15932703263。出售一辆1.6米的斗的三轮车，另外呢还有一辆接送孩子用的三轮车，一共是2辆。电话13832723255，13832723255。出租任丘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出售一台农田作业小型的拖拉机，是25马力，8成新。另外呢，再求购4寸或者是6寸的潜水泵。招聘一名教3周岁小孩的老师，薪资每月2000元，包吃住。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出售一辆雅马哈牌的踏板摩托车，电话13091159958，13091159958。
1: 自己一个人挺过来。

0: 万达广场招聘白班夜班的保安员，年龄在20至55岁，薪资每月2600至3200元，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在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1: 手机的信号在叶子树下睡个懒觉，看了天气预报说要有几场风暴。
0: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饭店洗碗或者是跟车工、门卫，包括一些零工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招聘门卫要求男性55至58周岁，身体健康，薪资呢每月3500元，地址在石门桥工业区，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出售一辆三轮车，是150的机子，有1.8米的斗，电话13722724396，13722724396。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出售一辆雅马哈牌的踏板摩托，电话13091159958 13091159958。出售一辆三轮，是150的机子，1.8米的斗，电话13722724396 13722724396。出售农田作业小型拖拉机25马力，另外呢求购4寸或者是6寸的潜水泵，再招聘一名教3周岁小孩的老师，薪资每月2000元，包吃住，电话15175718095 15175718095。西环菜市场招聘送水果人员，要求男性50岁以下，工作时间呢是凌晨3点钟至早上9点钟，每天150元。电话15932703263，15932703263。万达广场招聘白班夜班的保安员，年龄在20至55岁，薪资每月2600至3200元，电话13832709191 13832709191。出售国际城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 17731756191。

出售一辆1米6的斗的三轮车，另外呢还有一辆接送孩子用的三轮车。电话13832723255，13832723255。来陪的滋味，你的爱不在。一位先生求职一份饭店洗碗或者是跟车门卫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曾经给你的珍惜。招聘门卫要求男性55至58周岁，身体健康，每月的薪资呢是3500元，地址在石门桥工业区，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工作顺利，好运常在，我是森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722-3643-151570。

0: 5709887。
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2: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0: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5: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6: 来宝贝，
5: 妈妈
6: 过来找妈妈，来
7: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4: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8: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9: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0: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1: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2: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4: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3: 一条大河波浪宽，
4: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4: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5: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9: 奶奶，您真棒。
16: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9: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21: 隋朝右武卫大将军李璟和辽西太守邓浩抵挡不住隔谦和高开道的大军，于是两个人合兵一处，想移师投奔燕王罗艺。结果走出两天去，这一天晚上宿营在一座山谷之中，睡到半夜中了埋伏了。怎么呢？你毕竟4000多呀，虽然悄悄的够奔涿郡，4000人呐、啊，你再怎么悄悄也有动静啊。其实也不能说邓浩李璟他们就没有这个防范，但是两个人呢也商议过，觉得自己被包围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往西走离着涿郡势力是越来越近。另外一点呢，高开到现在率兵还在围攻北平，北平那边李璟啊留了一些人了啊，在那里啊死守北平，为自己转移赢得时间。所以呢，这高开到打北平那也得有些时日，他怎么着这北平得牵制住高开到一定兵力。这么一来呢，高开到隔谦虽然还有兵力，但是想用那些兵力围住自己4000余众，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呀。另外呢，自己也绕道走呢，绕着隔谦高开到他们很远走的路。可万没想到啊，连隔谦高开到得到了他俩往西走的消息，俩人一合计，甭问，这俩人呢、啊、那肯定是投奔燕王罗艺去了。为什么呢？往那走能投奔谁啊？能有什么地儿啊？哎呦，可不能让他跟罗艺合兵啊，这要合兵了那真如同鱼入大海呀、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追击不追击呀、啊？隔谦说要追击的话，这北平咱就打不下来了。哎，高开道说这个着什么急呀、啊？北平的李璟已然走了呀，北平城内军卒无首，他军心早就溃散了，攻下北平那是迟早的事儿啊，多一天少一天无关紧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别把李璟邓浩放跑了呀，啊，这一伙子人4000余众啊，咱打他一个伏击，那就能把他们一举消灭，以绝后患呢。我现在就把围北平的军队撤回来，就留下那么几个人在那里啊呐喊着佯攻。反正1年多咱也不是天天的就打着北平啊，也有停战的时候，咱就在那里假喊假打，以疲北平之师，让他们精神呢、啊、永远紧绷着。等咱们把这李璟邓浩给灭了，回师再过来一鼓作气可攻北平啊。咱现在把所有兵将全带过去，找个地点把这邓浩李璟给围歼了。你看人家多大魄力呀、啊、这也是亡命之徒赌徒他们的心态呀、啊、真敢押宝啊。那一般人还得琢磨琢磨呢，我这北平我打了1年多了，我贸然撤兵那会不会前功尽弃呀、啊？哎呀，左右考虑，权衡利弊，那不顶得多少日子才能下定决心呢？但是高开道马上拍板，咱就这么做，马上把这北平解围，咱带着大军去打李璟邓浩去。行，隔谦一听，贤弟呀、啊，你这招够狠，咱在什么地方围歼这二人呢？取地图来，把地图铺开了，两个人研究一番，

觉得这邓浩离井按照现在的速度明天可能会到达这个位置，很有可能在这个山谷当中晚上住宿，在这里扎营。咱们呢不如就在旁边埋伏好了，如果他们钻进咱们的埋伏圈，半夜三更咱们杀他一个措手不及呀。如果让他们跑了再往前，那就很难找到合适的伏击地点了。咱们呢赶紧的急行军。这批队伍啊算是被隔千高开道给带出来了，由打山东这豆子岗挪到河北，由打沧州跑到辽东，净跑了。也难怪呀，这高开道人送外号赛夸父，那确实跟夸父似的，夸父追日啊，今天跑这头明天跑那头，把这群兵啊都带成小夸父了，急行军就成了家常便饭了。啊，走，急行军呢、什么锣鼓帐篷啊，刀矛器械呀、该扔扔，该放这放这，被别人拿走怎么办？拿走就拿走，拿不走回来还是咱的啊！追赶这俩人为上啊！人家为了胜利也真拼呐、本来李景、邓浩先走的，但是呢，这俩人绕着道躲着高开道隔千，离他们远远的。他们哪知道啊，人家高开道隔千呢，人家绷直走那弓弦，率先的赶到这山谷周围呀、马上在这里就埋伏好了，连饭都没吃啊。怎么的，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李景、邓浩的兵马离此地已然不远了。高开道给大家说了，各位兄弟，大家忍一忍，忍一忍啊，咱们今天呢打完这场胜仗咱再吃饭，如果现在埋锅造饭，那别的不说吧，这炊烟一起，再被敌军发现，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咱们呢，这一天急行军就算白跑了，大家就地先休息休息，喘口气儿，先不吃饭，等到打完这仗，咱们呢痛饮一宿。好，都听高将军的。你看，当大将的都这样。那士卒们也没什么怨言了。高开道给隔谦俩人呢做了分工，隔谦带领大部分人马堵在前头，高开道带领一支骑兵，也是精兵啊，就绕道邓浩、李景他们屁股后面，在那面包围起来。绕道得不让邓浩、李景发现，还得在邓浩、李景钻入口袋之后才能扎那口袋口啊。所以高开道这一步啊是比较辛苦的。简短截说都安排好了，到了当天晚上子时，隔谦一声令下，伏兵四起，杀奔邓浩、李景部啊。这些人还在睡梦当中呢，突然间听到外面喊杀震天呐，来不及反应呢，有的呀就做了别人刀下之鬼了。邓浩、李景在自己身边亲随大将保着之下，这盔是顶不起来了，甲也没披挂上，但好歹被扶上马，把兵器抬起来了。众兄弟随我突围，他也知道一定是被人打了包围了，俩人吓得呀是亡魂皆冒啊。但没办法，俩人那毕竟也是大将啊，一个辽西太守，一个右五卫大将军，那不是一般人呐！指挥手下，快给我四个口子杀！往西冲啊，冲出一人是一人呐，冲出一对是一对，就这样，两个人两杆枪，噗噗噗噗，往西杀出一条血路，将冲出去。结果呢，往西冲了没多远，就碰到了大燕天王隔谦呐。隔谦掌中一把独角铜人娃娃槊呀，这位力气够大的，在马上一横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你们两个哪个是邓浩，哪个是李景？邓浩、李景俩人也算是并肩作战了，每人一条钢枪啊。一看对面一条大汉，就这黑的个呀，也是上楚天下楚地，跟半截黑塔相仿啊。光头人家也没

戴头盔，怎么呢？这隔天呢，感情秃瓢，脑袋没毛，却戴个头盔呀，那玩意凉得慌。打仗光披甲，从来不戴盔呀，也算是艺高人胆大吧。俩人一看你是何人，大燕天王隔谦呐，你们俩哪个是邓浩，哪个是李景？邓浩说：“我是。”

了一年多了呀，没有见过面儿啊，今天呢在这个场上见面了。邓哈里景，你们已然被本天王打了包围了，想逃势比登天呢，就算你们俩长了翅膀，今天也难过此关呢。我劝二位放下兵器，赶紧的束手就缚，投降本王。你们只要投降了我，隋朝给你什么官，我也给你什么官。啊呸！李景说，你知道右武卫大将军什么官职吗？哎，你那里有没有右武卫呀？都没有，你还许什么官呢？你什么天王啊？给我赶紧闪开，否则话我让你枪下做鬼。嗯，嘿，好小子，事到如今你还这么嘴硬啊。好，既然不愿投降，我隔天向来是一件事儿只问一遍不问第二遍，既然不肯投降，那你们就得把命留在这里。想要我们的命啊，那看看你有本事能不能拿来。怎么的，这李景不愧为右武卫大将军呢、啊、那不愧是守了北平一年多的大将啊，那了不得呀，给你做成你能守一年吗？这李景能守一年，这员将领就不简单呐。一推胯下马，宁掌中钢枪催马就过去了，宁枪便刺招降呀。隔天一看来得好，拿独角通针娃娃说往外这么一崩。李景一看，用着娃娃硕崩我呀，不给你碰。怎么呢？知道使硕的人肯定力气大呀，打了一年多仗，他也了解自己对手隔谦呐，知道隔谦有一把的力气，不然的话也不会叫着大燕天王啊。一看这娃娃硕要崩自己枪，直溜枪这么一拧，就绕着娃娃硕砰，这枪往上点啊，唰，奔着隔谦眼睛就戳去了。枪为百兵之贼呀，那太灵活了。哎呀，这隔谦一看好枪法，嗯，脑袋这么一偏，这枪啊由打自己的光脑袋上面唰凉丝丝的就过去了。哎呦，这隔谦一看好啊，招数，他催马向前，这一硕也拍过来了。李景赶紧的来个蹬下藏身，唰一硕拍空，这两匹马一错蹬圈回来再战，哒哒哒哒哒，就这么着，两人呢两马盘旋，大战了五六回合呀，不分胜负。这邓浩一看现在对自己不利呀，四面八方火光冲天，都是喊杀之声啊，自己手下之人一个个面带惊慌之色，被人杀个措手不及，好多人呢连裤子都没穿上呢，光着屁股呢，那玩意儿怎么打仗啊？有的手里连兵器都没有，今天被人打了一个偷鸡蛋呢，现在不能久留，得赶紧走，所以得赶紧战胜这隔谦呐。邓浩想到这里大喊一声，李将军我来助你，拍胯下马一拧掌中枪，他也过去了，双战隔谦呢。这隔谦虽然厉害，但这两员将领那也不是一般等闲之人呐，跟隔谦这么一打，刚才隔谦跟那李景打了平平，再加这么一个邓浩，俩人战隔谦，隔谦就有点吃力呀。隔谦一脑一咬牙大喊一声，众位二郎，你们还在那愣着干嘛，还不赶紧上来捉拿这二人。你看隔谦呢，人家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像有些人呐，打不过我得咬着牙死撑，没有，我打不过群殴，哎，我们人多，以人多胜你。好家伙，手下人呢往上一拥，这下子呀邓浩李景那就有点手忙脚乱了，再加上两个人呢连盔甲都没穿呢，虽然身体灵活，但这玩意儿防护力不够啊，打着打着俩人的心呢都乱了。哎呦，不好，李景邓浩两个人呢一时眼色看来呀，这西边不好走，走咱奔东边去。想到这里，俩人一时眼色啪啪啪几枪逼走了围困自己的几员将领，是拨马

队往东就去呀、啊，往东往哪跑啊？管他往哪跑呢，哪怕先躲到柳城啊，再回去、啊，那怎么办呢？现在是逃命啊！啊，跑吧，啪啪啪啪啪，这枪啊一摆，连连伤人呐、啊，又四口子往东走，结果呢，没走多远，唰，东边杀出一队骑兵啊，已然把道路挡住。为首的一匹大黑马，马鞍桥坐着一个人，哎呦，俩人呢还以为呀、啊、坐着一小孩呢，怎么呢？坐在马上这人不高，但是仔细一看呢，好家伙，这马凳可耷拉的够长的，这比一般人马凳长得多呀！啊，怎么的？你不长不行啊，不长兜不住他这两条长腿呀、啊！哎呦，这个人怎么长这样啊？跟个圆规似的，这两条大长腿呀、啊，你拿尺子量一量吧，那足足一条腿，那就得有1米5左右啊！在马上手里头也使着一杆点钢长矛啊，把道路拦住了。身后黑压压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邓浩、李景现在呀、啊，那真的成为了惊弓之鸟了。一看，哎呦，这李景认出来了，怎么打了1年多呢？就他领命打的，这不是赛夸父的高开道吗？一点不假。咱说了，高开道带着一支骑兵迂回绕到邓浩、李景身后，把这口袋口就给扎上了。高开道一看李景，哎呦啊啊啊啊，这不是李将军吗？啊，咱们打了1年多的仗了，今天是头一次近距离的看见李将军呐。李将军，这下子你服吧？啊，北平北平你保不住。实不相瞒，北平今天呢已然被本将军给攻破了，你留在北平的那点人已经全部被本将军给宰了，一个没剩。其实高开道啊故意这么说的，北平到现在还没有打破呢，高开道故意的以此来搅乱李景、邓浩他们的军心。果然呢、啊、一说这话，这邓浩、李景身后的那队伍啊，顿时是一阵大乱呐、啊！北平给攻破了呀，哎呦，那里还有我的战友的，哎呀，那肯定死得很惨呐、啊！这军心就乱了啊！李景啊，虽然是主动放弃北平的，但现在闻听北平被攻破了，那李景也是心如刀绞啊！那是自己费尽心血守了1年多的城市啊！现在落入贼兵之手，自己能不心疼吗？哎呀，李景知道现在呀，再说其他的，那一点意义没有了。一晃掌中点钢枪，高开刀，高贼，我与你势不两立，拿命来！催马拧枪，直奔高开刀啊！高开刀一轮掌中大枪，迎战李景。两个人两匹马就在这里大战开来了，其他人往上一拥，邓浩一看赶快指挥手下兵将杀呀，在这里是一场鏖战呢、啊。李景任何盔甲都没有穿，刚才一阵厮杀，那身上啊已然受伤多处了，那跟刚才打隔迁不一样了，打隔迁的时候身上还没受伤呢，活动还自如呢，现在不一样，抬胳膊动腿儿，那都非常疼啊，哪个地方大口子往外自血呀？所以按说在平常啊，李景对战高开道不成问题，哎，不说一下子把高开道挑了呗，但是呢，高开道想胜李景那也不容易，但今天呢太特殊了，论士气李景非常低落，没士气了，想着跑了，论战斗力也大打折扣啊。那高开道是越战越勇，一看自己胜券在握了，李景、邓浩完全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那现在抓他们那就如同啊猫戏耗子一般的，反正是你是我嘴边的食物了，我逗着你玩。所以高开道人家非常轻松，士气非常旺盛，跟着李景一打，时间不大，没几个回合，这李景啊

0: 就有点支持不住了，一个没留神高开刀，噗，一枪正点在李景的肋叉上啊！噗，哎呀，扎进去得有一厘米深呢、啊。那李景一咬牙，啪，拿枪杆往外一崩，这一崩开，呲，还不如不崩呢。怎么呢？他没穿盔甲，这一崩，这大枪尖子往外这么一挑，哗啦一下子，把李景的肚皮呀、啊、挑开一扎，多长一大口子，差一点把肠子都掏出来了。李景惨叫一声，高开道这匹马往前一去，高开道把这枪一收一扳，还就露枪转那么一点儿，拿枪转往前一横一推，李景这个手在马上啊特别疼痛啊，他就忘记了躲了，高开道往前一推，这个枪转那也一尺多长啊啊，砰，正撞在李景胸口上。还那句话，李景没穿盔甲呀，这护心甲都没有啊，咔，这耳朵都能听得真而切真呐 啊咔嚓一声，这胸骨都给震断了呀啊，李景李将军口喷鲜血呀啊，啪，被高开道一下子由打马上就给带下来了，啪，摔倒在地呀，高开道一扭身子，这枪直溜一下子由他手心里往下一顺，这大枪转往后这么一怼，啊，这一枪转呢怼在李景的面门之上，把李景这个脑袋呀就给敲碎了呀。好可怜呢，李景这位大隋朝的忠臣在这半道上被高开道所杀呀。邓浩一看，哎呀，把邓浩吓得亡魂皆冒啊，哪敢恋战呢，赶紧带着士卒是拼命厮杀呀。就这场战争啊打了将近一晚上，哎，这邓浩啊还幸运，在打斗过程中慌不择路，发现旁边呢有一条小道，荆棘丛生，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管他这条道啊是条死胡同啊还是条活道，从这里走吧，没办法，被人逼的呀，带着有那么二三百人吧，由打这小道披荆斩棘终于闯出去了。一看是一条生路啊，邓浩浑身是血，带着这些人快走，快去涿郡向燕王报告啊，让燕王带兵来打燕王。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山谷当中一场鏖兵啊，李景邓浩被人家隔间高开道打了一个埋伏，这一场突袭打一个措手不及，李景被高开道一枪转把脑袋打碎了，这位隋朝的右武卫大将军是死在沙场之中啊。邓浩一看不好，赶紧的带着残兵败将咬着后槽牙杀出一条血路，找到一条小道，也不管这条小道通不通了，里面荆棘丛生，扎不扎人了，反正这玩意儿这地方啊没有敌军呐、冲吧，即便是死胡同那也是天灭于我呀，听天由命吧。这些人一路披荆斩棘，哎，你别说这条小道啊还真能转出去，哎呦，天不灭我呀。啊，走吧，到哪去？那只能到涿郡了。一点身前身后还有200余人呢，毫不惨烈，4000余众打成200多人呢，一个个再一看还有光屁股的，怎么的睡觉呢？那没穿衣服啊，被人打个措手不及，连裤子都没来得及穿，拎着刀就出去了，还光屁股呢。幸好现在呀这个天不太冷啊，走吧。这一群呢跟花子队差不多少，就这么着跋山涉水来到涿郡城啊。那此时涿郡燕王罗毅已然得到报告了，因为开始接待了李景邓浩他们派来的使者呀。使者把信给罗毅一看，哦，罗毅最近呢也老听到战报，老说着隔迁高开道这伙贼人离涿郡不远，这老王爷呀也关注他们了，但是他们始终没来侵犯或者骚扰这涿郡，罗毅也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现在接待了李景邓浩他们的使者，看到了李景邓浩写的亲笔书信，老王爷也觉得事态严重啊。当然了，罗毅也表示欢迎，那我们都大隋朝的臣子嘛，啊，如果李将军邓将军在辽东那一块待不住脚没关系，请他们来我涿郡，我涿郡张开双臂欢迎两位将军。哎呦，把这使者给高兴坏了呀，赶紧的拜谢完罗毅，罗毅啊又写了一封亲笔回书，让使者带着书信速速过去面见李景邓浩，让他们赶紧带兵来到涿郡。这使者拿着书信出了涿郡城，原路返回半道上就碰到了邓浩啊，一看这是一伙花子队啊，怎么打成这样了？哎呦，这不是邓将军吗？邓浩一看使者，哎呦，怎么样啊，见到燕王没有？见到了。燕王怎么表示啊？燕王表示热烈欢迎啊，欢迎您和李将军的，别提了，李将军已然战死了。嘿嘿，哎呀，这使者就觉得呀脑袋皮儿发麻，这汗珠子都下来了，怎么多悬呢？幸亏让自己当使者了，自己要不当使者跟着他们呢能不能活到今天都不知道啊。邓将军您别哭了，老王也说了欢迎大家去涿郡呢，赶紧走吧，这个地方也不安全呢。哎，好，大家有希望了，听见没，老王爷罗毅收留咱们呢。哎呀，众人这下子呀气势起来了，跟着邓浩就这么着有使者领着来到涿郡呢。老王爷罗毅真给面啊，带着燕山公罗成以及涿郡当中的所有文臣武将亲自迎接出门呢。在东门迎接的邓浩啊，邓浩一见罗毅，其实邓浩啊跟罗毅见过面，但是并不太熟，也没什么大交情，但是现在见到罗毅啊那真如同孩子见到娘似的呀。 而且是受打的孩子见到了娘，阵阵委屈涌上心头啊，噔噔噔挤不过去，扑通一声跪倒在罗姨面前：老王爷呀，百军之将特来相投哎，哎呀，将军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偌大年纪无需多礼呀。这邓浩年岁还不小了，那可是啊，这个邓浩啊乃是南阳新野人，出仕陈朝，就是刚当官的时候在陈朝，那后来被陈朝授为西衡州刺史，那能当上刺史，可见当时邓浩那至少也得三十大多呀，不然的话怎么能当成刺史呢？那陈朝被灭多少年了？陈朝到现在被灭了28年，那邓浩你琢磨琢磨，原来三十大多再加上28岁，邓浩今年60出头了，老将军了，现在在罗毅面前老泪纵横啊。罗毅呢也挺心疼着邓浩的，怎么的，知道这位老将军呢是一位忠臣呢，这个人呢令人可敬。你别看这罗毅一辈子不大听着隋朝的话，我听调不听宣，我想在这里割据，但是不妨碍罗毅内心他也是尊重这些忠臣的。所谓忠臣孝子人人敬，宁臣逆子留骂名啊，古往今来什么年代都这样，都敬佩那些品德高尚之人呢。什么时候我们如果对品德高尚之人我们那讽刺，我们那看不惯，我们那嘲笑，我们觉得人傻，我们觉得不可能，那只能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只能说明我们自己的品质低劣，没有第二个原因。只要你的品质好，你是一个合格的人，那都会尊敬这些人。再加上邓浩在隋灭陈之后那出任了隋朝的官员，说他是个忠臣怎么出任隋朝官员了呢？这有历史原因呢，因为当时大多数的陈朝官员都归了隋了，这里头也有长平王邱瑞他的作用，感情这个邓浩呢也等于邱瑞的一个门生吧，对邱瑞那也是非常的尊敬。邱瑞啊给这邓浩做了不少工作，邓浩呢也归顺大隋了，那当时是个历史的趋势啊，隋朝对邓浩还真不亏待，让邓浩先后担任了瀛州总管、辽西通守啊，这是他的直属官，散官出任银青光禄大夫，也可以说是辽东赫赫有名的一员虎将啊。没想到现在狼狈成这个模样啊，那老王爷也非常心疼啊，以手相搀：邓老将军，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不要如此，胜败乃兵家之常也。老王爷呀，我有负朝廷之托，走投无路，特来投奔老王爷，还望老王爷能够发兵去打那隔谦、高开道这伙子贼兵啊，收复我大隋的疆土啊。老将军你放心，这一仇本王一定给你报，但是现在呀你太劳累了，你看身后的这些士卒们也太辛苦了，先进卓郡城啊，到城中先休息休息，我派大夫给你医治医治，然后派人前去打探信息，看看那伙的贼兵现在折腾成什么模样了，然后咱们再商议对策。多谢老王爷。就这么着，把邓浩带进涿郡城啊，派人好生医治，又给邓浩啊专门的安排了一座府邸。那毕竟是西辽太守啊，当年做过瀛州总管，那了不得的人物啊，专门的安排了府邸给着邓浩居住，同时啊派出人去打听隔谦、高开道 他们现在兵势如何。

了。探马派出去没多久就回来了，禀报给老王爷邓浩，说大事不好了，现在不光北平，连那柳城都被隔谦高开道拿兵打下来了，被人家给占领了。哎呦，虽然邓浩知道啊这是迟早的事儿，但现在闻之噩耗，仍然是跺脚叹息，指天大骂呀。骂谁呀？骂隔谦高开道啊，好贼人呐，好贼人，我非得报此仇不可。老王爷，能不能借下官几万人马，让我前去收复失地呀？啊，罗毅一听，你想疯了你，我这一共20万人马，高开道那边就4万，我派出去那至少也得4万吧，另外人家守着城呢，我要攻城那我就得派至少8万人，得数倍于他吧，才能够有所胜算呢。另外的话，我周围这些贼兵也不少啊，一旦把我的军队抽出涿郡城，那万一人家趁虚而入怎么办呢？所以老王爷罗毅根本的不肯答应啊。罗毅眉头一皱，我说邓老将军呐，稍安勿躁，别着急，你看看现在天下呀，贼兵四起呀，咱如果擅离涿郡，我去救北平去了，去救柳城去了，如果有人乘虚偷袭涿郡，又当如何呢？依本王来看呢，咱们暂时按兵不动，看看这高开道、隔谦他们未来的发展。如果他们继续在往西发展，离我这里近了，咱就给他一家伙，然后乘势再夺下北平、柳城，也不为迟晚呢。如果他不来，咱呢就暂时偃旗息鼓，咱呢先看看他动态，你看如何？老王也别说了，别说了，老将军，你现在身负重伤啊，还是先养伤为好。这邓浩没办法，在人家涿郡那就得听人家的，人家给你兵那人情，不给你兵是本分呢，着急也没用啊，只得在此养伤啊。那再说隔谦高开道确实啊把北平以及柳城拿下来了，你想都没有守将了，这一带两大将军邓浩、李景全不在了，李景一死，邓浩一伤跑了，这高开道也残忍，把李景的人头咔嚓一声砍下来，拿竹竿挑着就来到了北平啊，告诉北平手足，看见没，认得不认得，这就是你们守将李景，他不要突围，想要投奔燕王罗毅吗？告诉你，走到半道上中了我们的埋伏，已然被我家将军给杀了，看见没，这就是他的人头，你们认得不认得？手足啊离多远，那么一看，把脑袋一拨楞，我们不认得。问啊，怎么不认得呀？这边仔细一看，哎，确实不认得，李景的人头都给砸烂糊了，那五官都没了，那上哪认识去？哎呀，气得扑灯把脑袋往旁边一扔，给我攻城，干脆打吧。虽说这北平上面的手足不认得李景的人头了，但是呢也认为这事儿啊基本上是真的，就算不是真的，我家将军和邓将军也一定离开北平，他们也一定走远了，那咱还守北平干嘛呀？本来军心就已然没有了，士气就已然很低落了，再加上这个烂人头再这么一晃荡，那更无守城之心了。高开道、隔谦带领人马一声总攻，没出半日，北平被攻破，被他们给拿住了。北平手足害怕被隔谦高开道逮着，弃北平投柳城。到柳城，柳城手足一听北平都丢了，我们这里也没领导人了，干脆咱们一起跑吧，把这柳城也扔了。所以隔谦高开道
不费吹灰之

又把这柳城拿到手了。这一下子咱们现在秦皇岛这一大块基本上啊都归人家隔迁高开道所有了。这一下子俩人乐坏了呀，哎呀没想到啊，由打山东来这发展那就算发展对了呀。啊，你看看咱们这越打越顺，得了多少城池了呀，而且咱的士卒现在已经超过了6万人，咱的实力庞大了，咱得赶紧的怎么呢，加紧再进攻啊。周边还有哪个地方咱全给他收拢到手下，但他们就忘了手下人多是多了，地盘也大了，那每个地盘你总得派人去把守吧，这一把守就等于撒芝麻。6万人其实能够带在身边跟着打仗的也就是3万多呀，还是原来3万多，其他2万人呢撒芝麻，哎，你这几千人守这个城，你这几百人守这个镇，你这一拨人守这座关，这么一撒撒出2万去，而且这2万人刚刚收得的也是忠心未泯军心不稳都没有经过政治学习的，只不过拿你个饷吃你个粮，仅此而已。一旦有了敌人再攻过来，人家估计还是开关投降啊。当时就这样，为什么叫城头变换大王旗呀？那为什么老变换呢？这其中有这么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士卒们这个向心力并不大。但隔迁高开道现在也已经被这胜利冲昏头脑了，觉得自己无往不胜了，有点啊得意自满，甚至说得意忘形了。那再继续攻打，攻打哪？这么一看呢，咱那攻打渔阳郡。这渔阳离这也不远呢。渔阳是哪里？这个渔阳呢，那可是个古郡，最早是秦朝时设立的，当时呢治所是渔阳县，故城在今天的北京怀柔区北房镇梨园庄村。我到那地方去过，你去到那边还有专门的出租车，人家是渔阳出租公司呢，就是这个渔阳。为什么叫渔阳呢？雨水之阳啊，雨水就是现在的白河。到了新莽时期更名了，更成通路郡，东汉时期又复称渔阳郡，曹魏时期郡县俱废，到了西晋统一后把渔阳郡与原来的东汉广阳郡就合为燕国。到了后魏的时候把这个渔阳郡的郡治由打渔阳县移了，移郡治雍奴，雍奴就是今天的天津市武清县。到北齐的时候治所又变了，变成潞县，在今天的北京市境内。到了隋朝开皇3年把这渔阳郡给废除了，隋大业3年渔阳郡重新设立，那它的范围涵盖了今天的天津蓟州区北平平谷等地。那么这个时候的渔阳为什么叫渔阳？是不是还是原来的什么雨水之阳啊？当然了，我认为呀还是由打这个名字传过来的，但是蓟州图经上面却这么记载说，因为蓟州城西北啊有一座山叫做渔山，郡在山南，故曰渔阳。但总之渔阳郡在当时也是一座军事重镇呐，里面粮草军械无数啊。所以高开道建议隔迁，咱干脆打渔阳，打了渔阳那就离涿郡比较近了，咱的势力越来越壮大，有可能打下渔阳之后咱就直接威胁到涿郡，找着机会咱把涿郡一灭，这整个北边那不都是咱的了。对，打渔阳。就这么着高开道率军攻打渔阳郡呢，没打几天给打烂了，进驻渔阳啊。到渔阳里一看，哎呦，可把高开道乐坏了。怎么的？这里不但是有粮草，不但有器械，而且有甲马数千匹。甲马就是披着铠甲的战马呀，数千匹呀，这一下子就等于他们拥有了一支比较庞大的骑军呢。

0: 那都说这涿郡燕王罗毅，他的燕山铁骑天下闻名，这下子我们也有了铁骑了啊！对呀，隔谦说我也叫燕王啊啊！这下子，哎呦，就在涿郡渔阳这一带有俩燕王在这里建都，一高兴啊，就建都渔阳，国号大燕，年号始兴。为什么他的军队叫渔阳始兴军呢？啊，就打着来的，人家在这里真正称王了，挑起燕王大旗了。消息传到涿郡，这邓浩找燕王罗毅来了，说燕王，看见没？就在咱们眼皮底下，人家自称燕王啊，这跟你分庭抗礼呀、啊。这里就俩燕王，那意思要跟你分清分清，谁是真燕王，谁是假燕王啊？我说老千岁啊，这你难道还忍得了吗？嗯，这下燕王罗毅也确实有点忍不住了，怎么这脸皮挂不住了？原来那位叫大燕天王还没有正式的敢说他叫燕王呢，现在呀，他敢说叫燕王了。虽说天底下自称燕王的不少，但问题是他确实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呀，跟自己的涿郡范围已然临界了。你别忘，当时的涿郡治所也有涿郡城在哪里呀？就在现在北京的广安门那一带。这个涿郡的东城墙就在今天的宣武门内外大街西侧，南城墙在今天的白纸坊街至姚家井，就是那个陶然亭公园西那一带，西城墙在今天的莲花池东岸，北城墙在今天的新文化街一线稍南，就这么一大块地儿，也就是说明清北京内城的西南角那一块，那是涿郡城的所在地。但涿郡的范围它管辖地那就比较大了，管辖着原燕州、原燕郡、原范阳郡北部，也就现在的良乡、涿县、长乡、方城，原渔阳郡西部匈奴路线，这俩地儿咱刚才说了，都曾经作为渔阳郡的治所过。另外涿郡还管辖原安州西南新设的安乐郡，管辖今天的密云县。那当时的渔阳郡其实是原渔阳郡的东部，哎，那东部往东移了，治所由那个匈奴县迁到吴中县，就迁到了现在的蓟县了。那正好与涿郡的范围相接近，那燕王罗毅如何忍得卧榻之侧有人酣睡呀？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

0: 总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I call down my tire. 前方车辆，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一。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17度到27度，西南风3级。那到了周日的时候是晴，16度到29度，东北风4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

人的情绪总是很奇妙，有的时候没有预兆，没有缘由，只是在一个瞬间，一段旋律，一个相似的场景，就会毫无防备地想起一个人。或许是某一个黄昏，或许是深夜独处，那些以为早就已经放下的回忆，就会悄悄地涌上心头。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突然想起你》。

我们的人生总会有一段灰暗的时光，会迷茫，也会失落，会在等待当中不断的徘徊，不知道幸福究竟在哪一个方向。我们一边经历挫折，一边怀揣着期盼，相信在不远的前方会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美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孙燕姿的《绿光》。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歌曲当中的绿光是希望，是遇见，是心底不曾熄灭的向往。它不一定会马上降临，需要我们熬过漫长的等待，跨过眼前的坎坷。在很多的时候，幸福不会主动的找上门，需要我们带着勇气往前走，才可能和它不期而遇。

当你听到离别这两个字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火车站台上渐渐远去的挥手，是宿舍楼下最后一个搬走的行李箱，还是某一个再也没有能够拨通的电话号码？我们好像天生就害怕离别，害怕那种从熟悉变得陌生的过程，害怕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醒来，发现身边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可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却偏偏告诉你，离别也是可以开出花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离别开出花》。

在歌曲的评论区有人留言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让他想起了很多年前自己拖着行李箱走出家门的样子。妈妈站在了门口，没有说什么大道理，只是塞了一袋子她连夜煮的鸡蛋。当时觉得不过是寻常的告别，后来在异乡的夜晚，对着空荡荡的出租屋，才明白了那袋鸡蛋当中藏着多少的说不出口的牵挂。孩子人生其实不复杂，你听那句背着妈妈说的那句话，孩子人生其实不复杂。妈妈的话好像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朴素的真理，她不会跟你讲什么人生规划，什么弯道超车，她只会说一定要吃饱，要穿暖，要待人

实在一点，别想太多。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些话太轻太轻，轻的不足以去对抗这个世界的复杂。再后来，当我们被生活摁在了地上摩擦过几回的时候，才懂得了那句人生其实不复杂，这里边藏着的是一位母亲用一辈子悟出来的通透。

歌里还有一句说，要错过几个他，用你最好的年华，这是青春的代价。这句话大概是整首歌里最让人心头一紧的一句话。青春的代价从来都不只是汗水和眼泪，还有那些错过的人，那个当时你觉得等一等再说的人，再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你以为来日方长，其实一个转身就是天各一方。不是所有的喜欢都会有结果，但是每一份认真过的喜欢都在你的身上留下了痕迹。再后来你会变得勇敢一点，也更加懂得了珍惜一点，那就是那个人留给你的最好的礼物。离别不是锯断的树桩，是修剪过后的枝桠。你以为失去了一些东西，其实那些位置正在悄悄地长出新的东西来。就像是冬天看起来一片死寂，可是地底下所有的根都在憋着一股劲儿，等春天一到，开始蹭蹭地往上冒。那些你离开的人，那些回不去的地方，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没有真正的消失，它们变成了一根根看不见的枝桠，让你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所以你可以去天涯，可以去悬崖，可以咽下风沙，可以错过很多的人，但是你的身后永远都会有一个地方，不问你飞得高不高，只问你飞得累不累。在那个地方，可能是妈妈熬的一碗热汤，是爸爸的一句家里还有饭，是无论你混成了什么样子，推开门就可以回去的那份底气。所以离别之所以能够开出花，是因为你知道根还在。如果收音机旁的你刚刚的经历了一场告别，如果此刻的你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我想对你说，咽下去的风沙终有一天会变成你脚下的土壤，那些流过的泪都在浇灌着一朵朵你还没有看到的花。它也许开得很慢，但它一定会开。那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愿你的身后永远有一个等你的家。

着取笑。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郑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刘若英的一首《后来》。这首歌曲发行了20多年，刘若英也唱了很多遍，可是她在演唱会上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依然会泣不成声。有人说，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其实让她落泪的从来都不是旋律本身，而是歌里藏着的那个再也回不去的人。

歌里唱到说，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所以你看，人生最残忍的功课，就是让你在失去之后才学会了珍惜。17岁的仲夏夜，栀子花落在了百褶裙上，有人在你的耳边轻声说着爱你。那个时候的爱情多简单，简单到以为牵了手就是一辈子。可是那个时候的我们

所以你还记得吗？那些年你在深夜当中追悔过的人，你翻来覆去的想，如果当时不那么倔强，现在会不会没有那么遗憾？可是没有如果。有些人就是在你不经意之间见了最后一面，你以为只是寻常的分别，以为过几天还会再见，以为你们之间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挥霍、去争吵、去和解。可是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把你一个人从生命里抽走的时候，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再后来，你终于在眼泪中明白了那句歌词，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散。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抱歉，那些迟到的领悟，那些在深夜里反复咀嚼的如果当时，他们就像是一根细细的刺，扎在了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不致命。但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每当这首歌曲的前奏响起，它就会隐隐作痛。

如果此刻你的心底浮现了一个名字，一个你亏欠过的人，一个你弄丢了的人，没关系，想念是允许的，遗憾也是允许的。但是你要知道，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为了教会你如何去爱，然后离开。他们是你青春的注脚，是你成长的代价，是你后来终于学会了温柔的理由。愿你从今往后，不再用失去之后才学会珍惜，希望你在拥有的时候就已经懂得。

在感情当中，我们常常会默默付出，会小心翼翼地靠近，会在心底反复地期待，盼着对方可以坦诚地说出那句爱。很多的时候，行动固然重要，可是一句直白的告白是心底最想要的回应。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说你爱我》。

0: 这世间最让人怅然的莫过于相爱却不得不分开，曾经朝夕相伴，有过温柔的欢喜，也有过满心的期许，可是命运流转，缘分走到了尽头，再多不舍也只能挥手作别。那一个吻别不是不爱，而是万般无奈，明明心底还留有牵挂，却要学着放手，把过往的美好封存，接受故事的落幕。我们总以为感情可以长久，却忘记了人生其实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有些相遇只能陪我们走一程，有些深情终究只能止于回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张学友的《吻别》。
1: 说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

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那样的一个人，满心欢喜的去爱，掏心掏肺的付出，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了对方。可是命运偏偏的捉弄，你心心念念的爱着的人，在心里却装着另外的一个人。要知道，爱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就可以换来圆满，有些心动注定只能是一场独角戏。你可以毫无保留地去喜欢，却无法强求对方用同样的回应去对待你的真心。可是即便如此，你也不必去否定曾经自己的一份真心，爱过认真过就已经是一段很珍贵的经历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80后的流金岁月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陈小春的一首《我爱的人》。

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世界上不存在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挺有意思，故事也不复杂，讲的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首被叫错名字的老歌。因为女孩总是把失恋阵线联盟说成失败者联盟，有人说这是很可爱的口误，可是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那个错误的名字却成了男孩心底越来越深刻的东西。人生就是这样的奇怪，有些东西在另外的一个人那里轻的就像是一阵风吹过了无痕迹，可是在你这里却重的搬不动又放不下。一个叫错的名字，一句说差的话，一次没有来得及的告别，那些在别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瞬间，在你的心底里长成了一首完整的歌。

一件事物为什么而存在，不是因为被所有人而记得，不是因为被写在了纸上，录进了唱片里，它存在是因为有一个人没有忘。你的念念不忘，就是它存在的全部的证据。也许你已经忘了，但是它的存在却可以在另外一个人的心里持续很多很多年。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里，是不是都藏着几首世界上不存在的歌？可能是某个人的声音，可能是一段回不去的路，可能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是那个人说出来的时候，刚好有一束光落在了他的脸上，于是你记住了，记住了很多年。那束光不存在，那个下午不存在，甚至那个人可能早已不是记忆当中的模样，可是他还在，在你的心里，他一直都在。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养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

0: 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0: 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14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

0: 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0: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4: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3: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4: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0: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6: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0: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

0: 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0: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3: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4: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3: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5: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3: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6: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3: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6: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到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7: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

0: 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1: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2: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力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 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
4: 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
0: 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为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见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 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3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 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雨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日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2: 来喽！
1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9: 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大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一。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17度到27度，西南风三级。那到了周日的时候是晴，16度到29度，东北风四级。

茫茫人海，来来往往无数的过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人，也会经历很多的相逢和别离。有的人只是短暂擦肩，有的人陪我们走过了一段的路途，可是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会在万千人海当中成为心底独一无二的存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你是我的唯一》。

0: 前几天在整理旧物的时候，翻出了一张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照片里的他头发浓密，穿了一件白衬衫，站在了老家那棵槐树下，笑得毫无心事。我盯着看了很久，因为现在的他头顶已经稀疏，脊背也不像从前那样的挺直。那一瞬间，脑海当中冒出来的就是王铮亮的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的推荐。
1: 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0: 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最残忍的地方是他从来都不会大张旗鼓的告别，他不敲门，不打招呼，只是在某一天你回家的时候，发现母亲的腰弯了一点，父亲吃饭开始掉筷子，他们说话变得小心翼翼，开始看你的脸色，而你翻到了手机相册里，发现上一次和他们合影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小的时候我们什么都说，在学校里被谁欺负了，考试考了多少分，同桌又借了橡皮没有还。再后来我们学会了报喜不报忧，再后来连喜也不怎么报了。其实不是不爱，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而他们呢，攒了一肚子的话，最后全部咽了回去，只说了一句：吃饭了没有？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这大概是世界上最让人心酸的一句话。那个曾经把你架在脖子上的男人，现在走几步路都会喘。那个织毛衣可以熬夜的妈妈，现在看手机都要把字号调到了最大。他们一生好像都在忙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养大。

后我们长大了，飞走了，他们的时间就空了。可是他们好像从来没有抱怨过时间给了谁。如果你问，他们大概会说，给了你，值得。如果此刻的你，你的父母就在你的身边，好好的去看看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如果不在身边，那就打个电话。别等到还没有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才想起来你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去看看他们了。愿时光可以走得慢一点，希望天下所有的父母都会被岁月温柔以待。愿你来得及把藏了半生的爱说给他们听。

时间不会为谁而停下我们的脚步，时针依旧会不停地向前走，我们会怀念过往，会惦念故人，会为已经落幕的故事感到怅然。可是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不能一直困在回忆当中不断地徘徊。人生漫漫，前路自有相逢，总会有人懂得你的悲欢，珍惜你的真心。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钟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滴答》。

我们曾经许下过约定，说好要一起慢慢变老，把余生都交付给同一个美梦。以为爱意可以抵御岁月的风霜，以为相守的诺言能够一直走到时光的尽头。可是世事往往难随人愿，走着走着就疲惫了，倦怠了，曾经心心念念的人慢慢的走向相忘。原来再滚烫的誓言也抵不过人间的世事变迁，世间最怅然的莫过于诺言还在我们的心底，人却已经走散。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岁月静好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寻一个天荒地老的地方》。

在网上看到了一段话，说在今天整理旧物的时候，翻到了一张很多年前的电影的票根，字迹已经模糊的看不清楚是哪一部片子，但是我仍然记得那天，记得那一天你穿了一件白色的外套，记得你笑着说下次再来看，记得那句说好，说得很轻很轻。再后来没有了，后来那张票根成了唯一的证据，证明那天的风，那天的你，那天的我，差一点就要说出口的话真实的存在过。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听到的歌曲是一首关于差一点的歌，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

据说林俊杰当初第一次看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他说这是一首好惨的歌，惨在了哪里？惨在了每一句歌词里都像是在替我们质问那个曾经懦弱的自己。他唱到说，不该沉默时沉默，该勇敢时软弱。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心底翻江倒海，在嘴上却说着没事儿；明明想要挽留，却说着你走吧；明明还爱着，却装作了不在乎。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有些话不必急着说，总以为那个人会一直都在，于是把现在熬成了后来，把我想你熬成了算了。后来你才明白，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都不是争吵，不是背叛，甚至不是不爱了，是我本可以，我本可以勇敢一点，我本可以把那一句别走说出口，我本可以在那个路口拉住你的手，但是你没有，你站在了原地，远远地看着他走远，假装洒脱，假装无所谓，假装自己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沉默不是体面，沉默是把刀，刀口朝向了自己。有人说人生最残忍的算术题，如果的数量是无限，但是结果却只有一个。有些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有些话一犹豫就永远说不出口了。其实这首歌说的不只是爱情，他说的是我们人生里所有没有勇敢做出选择的时刻，工作上没有敢争取的机会，亲情里没有来得及说的对不起，在友情当中没能放下的自尊。所有的如果的背后都站着一个胆怯的自己。但是我想说的是，在此刻如果你正在听，如果你的心底浮现了某一个人的脸，那别只是停留在可惜里。这首歌曲听来心碎，但是它真正的意义是教会我们好好的去面对自己，勇敢的在重要的时机点做出选择。那些过去的回不去了，但是眼前

0: 前的人他还在，那些说错的话收不回了，但是下一句我们还可以好好的去说。林俊杰唱的是可惜没如果，但是我想对你说的是，现在还来得及，来得及说一句我想你，来得及去赴一场约，来得及在下一个路口不再假装洒脱。
1: 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结果。
0: 愿你把该说的话好好说，把该牵的手好好牵，也祝你的如果不用等到可惜才说出口。来自林俊杰的一首《可惜没如果》。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Sweet 的一首《樱花草》。在这首歌曲当中，有竹林，有萤火虫，有银河星光，还有少年少女的心底悄悄萌芽的那份心动。那个时候的喜欢简单又纯粹，没有太多的现实的权衡利弊，只是看到了一个人，在心底就会泛起阵阵的涟漪，偷偷的思念，默默的欢喜，把所有的情愫都悄悄地种在了心底。或许现在有一些青春的美好没能走到圆满，有些心动只是留在了回忆里，但是那份纯粹的欢喜不会随着岁月而消散，就像是一株樱花草，即便岁月变迁，依旧在记忆里静静地绽放，成为心底一份柔软的珍藏。

0: 人这一生总会遇到那么一个人，出现时连风都温柔，连沉默都默契，你们对视的瞬间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只剩下心跳的声音。那个时候的喜欢，纯粹的没有理由，热烈的不问结局。
1: 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
0: 可是后来呢，时间像是一把温柔的刀，把轰轰烈烈的爱削成了浅浅的遗憾。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上一段路，有些深情终究无法长久。我们开始明白，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要有结局，也不是所有的爱都要走到白头。可是短暂的爱就不算爱吗？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感情就不值得我们去怀念吗？不是的，有些人的出现就是为了让你知道，原来心可以跳得那么快，原来自己可以那样的毫无保留地去喜欢一个人，哪怕后来散了，那份心动也依然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干净的风景。所以我爱人间初相见，也敬深情不久远，敬那些短暂却真挚的爱，敬那些热烈却无果的相遇。他们就像是流星划过了生命的长夜，虽然转瞬即逝，却照亮过我们整片天空。今晚愿所有曾经深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微笑，愿所有正在相爱的人可以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更愿你我在未来的某一天依然有勇气

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情歌，所有的心动和回忆让我们都交给时光去珍藏，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心中有爱，不负相逢。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首笔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喜温家致辞，王正甫宣布开幕。
1: 科技有料，文化有趣。2026年服贸会记者带您探访京津冀3D企业如何各显身手，展示 AI 应用新场景。
2: 2026中国算力大会系列分论坛发布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各抒己见，共话发展蓝图。
1: 北京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活动在雄安举行，首批布局19个创新研究院。
2: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今天24点，油价上调，国家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少涨4成左右。
2: 根据对等原则，中方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
1: 首批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我省海盐化工领域首笔蓝色贷款在沧州落地。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锈塑项目能够通过海水资源提及利用，从源头避免浓盐。

0: 水直排污染海洋，提升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但因项目投资大、周期长，企业一度遭遇融资瓶颈。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于秀月：
1: 传统的这个信贷产品，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审批上，还是从它的这个利率上，不能和我们的建设需要相匹配，资金缺口呢，已经在影响着建设的这个进度。
0: 今年七月，我省出台河北蓝色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指引，聚焦海洋节能降碳、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修复、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五大领域，推出差异化利率优惠政策，并将秦皇岛、唐山、沧州列为试点城市。认定项目符合支持标准后，沧州银行立即启动专项审批通道，实行一起一策差异化定价，仅用一个月完成1.19亿元蓝色贷款投放，为企业节省利息约400万元。于秀月：
1: 蓝色贷款全部到位，然后我们利用这个资金，尽快地促进了这个项目建设进度，争取整个项目2027年3月份竣工投产。
0: 沧州银行黄华支行营业部主任季斌：
2: 我们将以这笔贷款的落地为契机，从资金供需两端发力，提升金融机构的实操能力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开发更多蓝色金融的应用场景，积极为涉海企业扩宽融资渠道，让金融活水更精准地流向海洋经济的绿色赛道。
0: 在邢台市宁晋县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因订单激增、规模扩张，企业一度面临流动资金周转压力。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王长明：
3: 因为下游的像南方的或者这个一些大的龙头头部企业，它下单的需求比较高，这个期间属于交付的高峰期，那么企业的资金呢就会逐渐的紧张。
0: 了解到企业需求后，宁晋农商行迅速开启加急服务通道，最大限度简化办理流程，5天时间完成1000万元贷款投放。宁晋农商银行小贷中心营销组长魏康浩：
4: 启动小微企业加急审批流程，同时三个部门一起审批，这样的话把时间能压缩一半以上。
0: 今年以来，宁晋农商银行针对县域内电线电缆、主粮健康食品等六大产业集群3502家企业实现授信全覆盖。宁晋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赵衍鹏：
5: 我们明确这个清单，每一个集群它的企业户数特点都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后逐户的走访，做到一个全覆盖。
0: 在此基础上，宁晋农商银行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金融产品，针对农业企业，宁晋农商银行结合农作物生长和产销规律，推出春耕秋收流动资金循环贷，春耕放款，秋收还本。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依托这款产品，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目前已服务6000多亩农田，增产约20%。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土地托管协会领办人程志杰：
6: 投资400万，这是咱们农商银行及时的把这个项目资金就拨付到位。从今年春天，我们就开始小井并大井，都实现了水肥一体化，
0: 畅通融资渠道，精准助力企业发展。截至目前，宁晋县金融系统已为全县六大特色产业集群量身定制72款金融产品，今年累计投放金额183.82亿元。
7: 9月11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开幕，津巴布韦副总统启文嘉出席并致辞，省长王正普宣布开幕。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唯一的境外主题论坛，已连续2年落地雄安。本次大会以数智雄安服务全球为主题，旨在打造交易功能突出、成果落地务实、产业联动密切的数字交易专业平台，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更好助力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与会领导和嘉宾为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雄安数据交易所揭牌，共同发起数据产业城市协同行动倡议。 2026具身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会前，王正浦会见了齐文嘉一行。王正浦说，河北省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发展与金方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产业、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互惠共赢。齐文嘉表示，金发部委将深化与河北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拓展交流模式，推动形成更多合作成果。王正浦还参观了数字贸易场景展示，了解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郭延红，副省长赵新海，世界数据组织秘书长、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杨杰，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伊斯梅尔·艾沙辛参加了有关活动。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天津、河北推出联合展区，既有 AI 新应用，也有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三地企业各展所长，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图景变得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体验的新变化。
8: 走进京津冀联合展区，天津、河北多家 AI 加康养企业带来的新设备吸引了不少观众。这些设备可以采集舌苔、脉搏等数据，经后台大模型分析，很快给出诊疗结果。
9: 大模型和智能诊疗设备结合为一体，来模拟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然后我们用户再通过使用这个仪器呢，就可以去了解自己属于中医的九种体质的哪种体质。
8: 在京津冀联合展区，三地企业各显身手，亮出 AI 翻译、AI 交互、AI 招商等多样应用，探索 AI 落地场景。
10: 通过大数据的角度去研判一家企业是否近期有对外扩建、扩充的信息，把这些信息输出给我们的招商人员，他们把这些信息直接跟企业做对接，然后呢，就大大加速企业选址落地的这个概率。
11: 把 AI 装到了眼镜里，它就可以实现很多的功能啊，比如说是实时的字幕、实时的翻译、提示器，在一些国际会议当中就使用我们的这个眼镜来去服务于会议的翻译保障。
8: 展区里硬科技并非唯一看点，文艺元素同样亮眼。京津冀三地的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纷纷登场，成为现场颇具人气的看点。
12: 东西我觉得也还挺好的，因为价格也不是很高，因为刚才我看那个手串了，特别的好看。
13: 我们的文创有我们的宣纸描红系列，还有冰箱贴系列，还有鱼仔画中油、金鱼系列，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能够使大家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做成一种治愈型、解压型的。
14: 我们皮贴画呢，只要是能入画的，我们都可以做成皮做的、浮雕的、半浮雕的手工艺品，做国画的比较多，包括人物、花卉、山水都可以。
8: 据介绍，本届服贸会京津冀联合展区分为开放之门全球服务窗、产业之河新智生产力走廊、民生之美绿色生活家、协同之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未来之境1555新图景五大板块。河北共有19家企业参展，与北京、天津企业同台展示三地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新智生产力培育、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展成效。
7: 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在大会今天举行的系列分论坛上，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围绕河北如何抢抓人工智能加机遇，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建言献策。
0: 依托京津冀协同优势，河北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京津冀智算与先进制造产区论坛上，一组核心数据直观展现了区域算力硬核实力。目前，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65.6万P， 占全国的30%。再用机架数达到354.7万架，占全国的22.8%。 为推动海量算力资源精准赋能实体产业，论坛现场重磅发布了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搭建起政企产研供需高效对接的权威平台。

0: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推动算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李浩伟，
1: 需求侧呢，一共是征集了64项算力需求，覆盖了钢铁、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医药等行业。从供给侧看呢，我们汇聚了中国电信、涿州同志云通、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等大规模的制算资源。
0: 融科联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江少秋，
2: 我们作为算力提供商，其实也很犯难，就是说怎么能够精准地对接到有需求的客户和企业。当然我觉得这次大会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未来肯定要布局河北，我们深入地去调研河北的哪些企业能和我们对接得上，那么我们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开发。
0: 算力筑基关键在用，与会专家建议河北一定要主动拥抱 AI， 让京津冀优质制算资源深度融入千行百业生产场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算力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疫情智能北京科技公司高级副总裁吕建飞，
3: 其实河北是有这种传统的制造业的大量的数据，相信可以以这个政策牵引，更大胆的扶持这个 AI 的创新，包括各种智能体去赋能个人、赋能企业的政策方面的一些统筹，可以激活传统的优势，然后更进一步的去赋能整个河北的这样一个发展。
0: 新华三集团智算首席架构师刘永亮，
4: 我觉得一定要围绕着北京这个优势，把咱们的一个相关的东西引过来。因为北京也好，天津也好，是依赖于咱们像张家口的一个风能啊。现在好多企业在研究怎么在河北周边去构建咱们那个整体的算力机房。有了算力机房，咱们就有应用生态落在里面。有了应用生态在里面，就可以把我们其他的一个企业给通过园区给构建起来。
0: 在大会的另一个重磅分论坛智能体时代的智算服务创新与高质量运营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河北区位条件优越，市场体量够大，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多元，而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一定会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广州上航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饶云飞，
5: 现在我们在河北更多是提供的是 AI 的基础设施的算力，但是算力背后是需要去消纳的。我觉得未来的河北的算力的发展可以去跟未来的应用做些深度的融合，因为这从需求的角度去深化的话，可能对咱们算力的产业的需求会更加的旺盛。
0: 北京九章云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妙旭，
6: 结合其他的这个产业，包括具身智能的，包括制药的这个产业，深挖它里头的这个技术的内涵，就刚才说的 RSI 软件服务、 AI 工厂这个服务，那么我相信进行结合之后，它一定会有很好的这个发展。
0: 昨天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省侨务工作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根、魂、梦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以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为主题，依托燕赵文化引导侨胞厚植家国情怀。要聚焦工作重点，健全为侨服务体系，精准打好侨牌，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侨界力量。
7: 今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北京交通大学是首批四所疏解到雄安新区办学的首都高校之一。昨天下午，学校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体育中心举办。北交大校庆以“百萨之行，精雄致远”为主题，北京校区、威海校区、唐山研究院、雄安校区同步直播，集中展示学校百年办学底蕴与精雄协同发展新格局。北京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吴命立：
10: 我们交大到雄安，既是响应这个中央的号召，同时也是这个学校发展的一次重要的这个契机。我们提出来叫做疏解重构再辉煌，就是希望我们利用疏解雄安的机会，再重新打造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学科生态，能够更好地服务国家，服务这个雄安，服务京津冀的发展。
0: 据了解，北交大正在雄安推进爱创湾创新研究院网络集群建设，涵盖轨道交通、大数据、人工智能等19个方向的创新研究院，目标是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促进优势学科、核心技术、高端人才更快融入新区发展。北京交通大学数字轨道交通研究院院长钟章队：
11: 北京、天津、雄安联合起来，结合河北的周边的城市，打造国际发展级、引领世界人才中心的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以及国际交流中心的建设。
0: 北京交通大学聚焦雄安未来产业，布局新兴交叉学科群，打造大交通、大信息、大土木交叉融合新体系，填补国家轨道交通安全评估领域空白。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江嘉诚：
12: 因为我是金融专业的嘛，雄安在绿色金融方面有很大的潜力，我觉得这里同时也可以实现我将来未来梦想或者人生规划。
0: 北交大雄安校区总占地面积约2600亩，是海淀校区总面积的2倍多。目前核心建筑已经全部封顶，2027年9月将如期开门办学。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胡飞飞：
13: 雄安校区打造一纵三横、一环四区五组团的空间结构，融合当代学科群发展趋势及学研与文体多功能于一体，打造5分钟生活圈，满足师生日常需求。
0: 北京交通大学校友宋天德：
14: 这个校区又看这个这整个的规划非常好，也是促进我们这个交大这个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新的起点。
0: 北京交通大学校友董卫敏：
15: 我是雄安人，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我又回到了雄安。我希望交大呢，用它的强大的科研力量，为雄安的智慧城市建设来添砖加瓦。
7: 昨天，北京林业大学雄安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据了解，研究院将围绕绿色低碳、新材料、大生态、大健康等领域的关键技术难题开展科研攻关。目前，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入驻企业已达291家，聚焦各类高端创新人才3200多名，科研和科技服务平台40多家。
0: 记者日前从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我省已完成2026年度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资助工作，今年共资助学生1165人。
7: 今年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防控工作继续被列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之一。截至目前，全省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筛查累计超4700万人次，初筛异常率从2023年的4.4%下降到现在的2.2%，中重度异常率下降了10到15个百分点，防控成效显著。
0: 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告知书，明确限制使用农药需在指定专柜存放，严禁与普通农药、食品、食用农产品混放。销售时需如实登记购买人身份信息、购买品种、数量、用途等内容，相关记录留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7: 近日，塞罕坝机械林场完成森林资源监测评价。最新监测数据结果显示，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覆盖率达84.04%，两项核心指标超额完成了二次创业阶段性目标。
0: 金秋时节，我省围绕长城文化、太行山水、运河非遗、湿地生态、城市

0: 步、海边休闲、森林康养、秋收采摘，推出八大精品秋游主题线路，方便游客沿着路线实地探寻，直观感受河北美景。
1: 今天上午，第十二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在沧州体育馆开幕。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4352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沧州，以武会友，切磋技艺。来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2: 开幕式上，舞狮狮耀九州，灵动喜庆；八极拳展演全会苍环，刚劲雄浑；传统杂技骨秀凌云，太极方阵五运千年；外籍选手联演气贯八方；沧州特色拳种展示五连天下等节目依次上演，观众掌声雷动。
3: 整场开幕式我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很有气势，特别能看得出来咱们沧州这个武术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不仅是传统拳种，还有很多外国选手参与，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体现武术无国界、以武会友的格局。
2: 本届大赛统筹设置主体赛事非遗市集武术文化嘉年华、武城千年、雄风沧州、武术大联动等13项系列活动，并融入新潮互动体验，设置 AI 武术大屏、武术闯关游戏、机器人拜师等趣味项目。参赛选手美籍华人张淑慧，
4: 这次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沧州，这次我会比赛八卦跟苗刀，希望有机会再回来沧州继续练习。
2: 依托本次国际武术大赛，沧州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举措。
0: 昨天下午，历时21天的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圆满闭幕。这次汇演由来自北方15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在廊坊上演16台优秀保留剧目、25个精品折子戏，涵盖29个戏曲剧种，全方位展示了北方戏曲艺术的传承成果与创新活力。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今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日前，国家发改委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
1: 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1.4毛、1.5毛，少涨40%左右。这是近半年时间里国家第三次出手调控成品油价格。
0: 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其中。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去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
1: 日前，由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实施。规范覆盖了煤炭、陆上油气、有色金属等10大矿类，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今天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的提问时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馆。

0: 发布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
1: 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支持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价格局。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1: 伊朗政府十号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
0: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从本月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今年年底。阿联酋外交部对此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1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市第四中学教师孟亚丽潜心育人守初心，三尺讲台写芳华。白塔小学教师崔冬青温柔守望玉桃李，聚力前行绽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教师风采。
1: 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在市第四中学有这样一位深耕一线的教育工作者。33年来，他勇挑双班班主任重担，用爱心陪伴学生成长，用钻研精进教学，用坚守诠释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孟亚丽老师，感受他平凡而闪光的育人之路。在初三一班的数学课堂上，孟亚丽正带领着学生学习数据分析与统计估计。他从学生熟悉的日常场景中挖掘教学素材，把晦涩难懂的教学知识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实例，让大家真切体会到数学源于生活，用于生活。孟亚丽积极参与各级教研培训、优质课观摩等活动，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学科思维、学习习惯与自主探究能力。在他的引导下，学生告别了机械刷题，学会了运用数学思维分析现实问题，完成了从被动解题到主动思考的转变。孟亚丽深知，教育不止传授知识，更要滋养心灵。作为双班班主任，他密切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精准把握初中生身心发展特点，常态化开展思想引领、习惯养成、品德教育。这份执着与奉献，深深烙印在每一位学生的心里。

0: 他所带班级班风纯正，学风浓厚，团结向上。学生肖锦泽：
1: 孟老师呢，在学习上对我们十分严格，但在生活中却十分温暖。每当我们考试失利或者是遇到困惑的时候，他总是会耐心地开导我们。肋骨骨折期间还坚持用左手板书带病讲课。孟老师不仅教会了我们知识，更传教给了我们坚强与努力，是我们心中最好的老师。
0: 在教科研领域，孟亚丽潜心钻研，积极探索，由他主持的省级课题顺利结题并获奖，多节优质课，多篇教学论文斩获省市级荣誉。作为学校骨干教师，他还主动承担起青年教师培养工作，积极组织学科组集体备课、听课评课、教研研讨，传授教学经验，有效带动学校学科团队整体专业提升。同事彭磊：
2: 孟老师在教育教学和班级管理方面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不管是在教学课堂环节设计上，还是处理学生问题上，他总能毫无保留地把经验分享给我。作为青年教师，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也明白了自己肩上的责任。
0: 市第四中学副校长卢奈玲：
3: 孟亚丽老师是我们学校教师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典范，33年如一日，爱岗敬业，默默奉献。无论是带病坚守岗位的责任担当，还是深耕课堂、潜心教研的专业追求，亦或是甘为人梯、助力青年教师成长的博大胸怀，都值得每一位教职工学习。他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陪伴一届又一届学生成长，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高尚的师德风采，是我们全体四中人为之看齐的榜样。
0: 33载春华秋实，33载初心不改。孟亚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华章，先后荣获任丘市最美基层教师、沧州市师德先进个人，连续多年获得市政府嘉奖等荣誉。孟亚丽：
4: 对我来说，教师不单单是一份工作，更是我愿意一辈子坚守的事业。一晃33年，站在三支讲台，有辛苦也有付出，但每当看到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不断进步，慢慢成长，内心就充满了幸福与欣慰。我认为教育就是一场温暖的陪伴，未来我也会守好这一方三支讲台，不忘初心，用心教书，用爱育人，陪伴更多的学子们奔赴属于他们的美好未来。
0: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在西环路白塔小学，数学教师崔冬青深耕讲台8载，身兼班主任与数学教研组长。他始终坚守教育初心，以爱心育人，以匠心治学，用温柔陪伴守护学生成长，用专业担当引领团队发展，尽显新时代青年教师的风采。走进崔冬青老师的课堂，生动鲜活的教学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崔老师正手持天平，耐心带领孩子们实操演示，细致讲解天平的使用方法。他手把手指导，一步步示范，引导学生认真观察，细心测算，把抽象的数学知识变得直观易懂。课堂上他温柔有耐心，从不刻板说教，始终相信每一朵花都有绽放的理由，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与个体差异。对待调皮好动、专注力薄弱的孩子，他用心捕捉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用鼓励代替指责，用包容静待成长。白塔小学学生郭嘉义：
5: 崔老师讲课特别有趣，遇到做题慢、理解吃力的时候，他会耐心地陪着我一步步分析解题方法，我们都很喜欢崔老师。
0: 作为教研组长，崔冬青积极探索高校课堂模式，常态化组织组内集体备课、课标研读、重难点研讨，主动承担示范课任务，坦诚分享教学经验，剖析教学短板，全力营造互帮互学、深耕信研的教研氛围。白塔小学教师沈婷婷：
6: 崔冬青老师对待工作踏实细心，在教研活动中总是能提出新颖实用的教学思路，平日里对待学生之间的小矛盾，他善于沟通引导，如果同事之间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他总是热心伸出援手，是教研组里值得信赖的伙伴。
0: 他勇于

0: 创新教学形式，积极推进跨学科融合教学，设计的 STEM 精品课聚焦白洋淀生态保护，引导学生活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入选河北省首届科技教育精品课，课立我的学校东南西北，获评沧州市级优质课，为学校教研教学提供了优质范本。白塔小学教导处主任郭聪燕：
1: 崔冬青老师是学校教师队伍中踏实肯干的中坚力量，课堂上呢，他善于化繁为简，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班级管理细致暖心，对待工作任劳任怨，满满的责任心与亲和力，既得到同事的认可，也深受学生喜爱。
0: 八年来，崔冬青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坚守，诠释了为师者的责任与担当，先后获评学校教学标兵、骨干教师。白塔小学教师崔冬青：
2: 作为一名老师，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这份责任是孩子们看世界时那亮晶晶的眼神，也是家长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上时那份沉甸甸的信任。今后我会继续努力，把课上得更明白，多听听孩子们在想什么，走进他们的心里去，用爱和耐心构建起我和孩子们之间那座沟通的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挺起小胸脯，自信大胆地向前走。
0: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季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5: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6: 仁秋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仁秋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5: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仁秋炼厂风干机，仁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6: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1: 来喽！
1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

0: 就是新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呐！
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1: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2: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六集。东征结束后，党中央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分为东线陕北、南线陕甘、西线甘肃三个工委，全面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同时，党中央认为，在西北地区，哥老会是具有广泛的下层群众基础的民间会党之一，历史悠久，人多势众，分布很广，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社会联系和影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民间政治力量。加强对哥老会的工作，对于巩固苏区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1936年6月7日，毛泽东发出了争取哥老会参加抗日的指示，中央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对哥老会的宣言，召开了全国哥老会大会，确定了争取哥老会的方针，允许哥老会在苏区公开活动。为此，党中央决定在党内抽调一批与哥老会有过密关系的干部，专门做争取哥老会的工作。瓦窑堡在历史上一直是西北地区哥老会的一个重要山头，城郊的四哥堵山在哥老会中叫中原山，是西北哥老会中的四大据点之一。瓦窑堡城内有许多哥老会会众，李仲英在参加革命之前曾加入过哥老会，且在会中辈分很高。考虑到这些因素，毛泽东特别点名要李仲英去参加这一工作。当时他们正在宏大学习，不等毕业就抽调出来参加东工委的统战工作。毛泽东曾说，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群众的组织，始终受政府军阀官僚的压迫，被目为下等人，被污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所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而小异，你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接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联络全世界被剥削的民族与阶层，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更完全相同。不管我们过去互相有过怎样的误会与不满，我们现在都应该忘却抛弃。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这是我们的神圣义务，也是全中国人民的神圣义务。我们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自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李仲英按照毛泽东这些指示，在东工委书记叶剑英的领导下，与郭洪涛、马文瑞、边章武、王英等委员一起开展统战工作，奔走在瓦市、子城、岫岩、赤原、安塞、延安等地，争取哥老会的龙头大爷把他们招收到抗日的营垒中来，为迎接党中央进驻延安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在绥德警备区秘密建立中共绥德特委，李仲英任特委军事部长，在与摩擦专员何绍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成功地解决了多起摩擦事件。当何绍南逃离绥德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毛泽东高兴地称赞，解决得好。就这段工作经历，李仲英后来撰写了《赶走何绍南》一文， 发表在《星火燎原》第五期，这在陕北为数众多的老干部中极其罕见，史学界公认有很大的文献价值。1942年，李仲英到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晋绥根据地工作，先后任雁门军区司令部参谋长、晋绥二分区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14旅副旅长兼参谋长，14旅改编成23师后任副师长，在晋绥和西北战场上留下了他虎啸狮吼的声音。1949年后，李仲英历任甘肃临夏军分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管理处处长，陕西省农牧厅、水利厅、林业厅副厅长等职。他曾就自己的职务变化说道：临夏平叛，叛匪和群众混在一起，平叛过程中伤害了一些无辜的人，人家说管不了枪杆子，违反了民族政策，调离部队。到西北公安部后，给人借了点款，那人拿着去投机倒把，被说是贪污退化，又调到农业厅当副厅长，只好吃闲饭了。1961年2月辞世，骨灰安葬于西安烈士陵园。就用小虎将。党中央撤离瓦窑堡，决定组建新的北路军，以便在撤离时阻击北线的汤恩伯等部南犯。党中央撤离后，活动在瓦窑堡地区策应西征。这时候需要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熟悉陕北的军事干部。周恩来说，在陕北红军中有两员虎将，哥哥贺晋年，弟弟贺吉祥。贺晋年脱不了身，贺吉祥怎么样？毛泽东说，这个人我知道，对九峪战斗中他是个营长，亲自率领突击队攻占东山，让我军主力撤出战斗，倒是能打两下子。听说东征回来病了，要是病好了就用这个小虎将。周恩来给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说明了意图，郭洪涛说，我们想到一起了，他可以担当此任。随后郭洪涛找贺吉祥传达了领导的意见。贺吉祥当时思想上有些想法，一是地方部队的战斗力差，而且任务艰巨，怕挑不起这副重担；二是他在81师工作多年，情况熟悉，而且感情也很深，不愿离开。但是他考虑到自己对陕北的风土人情比较熟，党中央又要撤离瓦窑堡，觉得自己在这里打游击，这也是革命的需要，不能推辞。第二天，贺吉祥就到军委4局报到。过了两天，4局局长雷恩俊通知他说，周副主席要找他谈话。听到这个消息，他心情又激动又紧张。第二天上午8点，雷恩俊带贺吉祥到周恩来办公室。窑洞内办公设备很简单，墙上挂着一些军用地图。当时张云逸参谋长也在，雷恩俊把贺吉祥向张参谋长做了介绍，张云逸让贺吉祥先坐下休息，他去报告周恩来，随后周恩来就来了。贺吉祥急忙起立向周恩来敬礼报告，周恩来见他拘束的样子，爽朗地笑了，和蔼地问了他的年龄和一些情况，贺吉祥一一作答。周恩来接上说，你很年轻，毛主席和组织上决定派你到北路军任一团团长，这是个重担子，有什么困难没有？周恩来平易近人的态度使贺吉祥紧张的心情很快松弛了下来，他回答道，请周副主席放心，当地的情况我比较熟悉，我有信心完成任务。听了贺吉祥的回答，周恩来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接着他又指示，为了战略上取得主动， 中央机关最近要撤出瓦窑堡，你的任务是中央走后要在子城、米西、清涧一带打游击，目前的任务是钳制汤恩伯等部，掩护中央机关转移，你的独立一团归中央军委直属领导。接受任务后，贺吉祥返回团里，立即带领部队由永平出发，直抵绥德的老军店地区，东打西战，扰乱敌人，阻滞了北线敌人的南犯。中央撤离瓦窑堡后，贺吉祥带北路军一团展开以瓦窑堡为主要区域的游击战，该团在南沟岔、建峪岔数次击溃来犯的敌军。后来中央军委又组建了北路军二团，吴代峰任团长，还调来关中第一团，他们协同作战，使苏区免遭敌人的侵犯，同时有效地策应了西线战场。第二章，我敬大家一杯。毛泽东和周恩来指挥直罗镇战斗后，于1935年12月13日风尘仆仆来到了瓦窑堡，晚上他们就参加了军委召开的反击敌人进犯的紧急军事会议。会上后方办事处参谋长张云逸、四局局长雷恩俊等介绍了敌军的情况。陕北军阀景岳秀被陕北红军赶出苏区后，屡次表示不甘心败北，时常派兵进犯苏区。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后，他又派胡奎生团、裹挟靖边等地的反水豪绅地主清乡团进入苏区，在赤原县、秀岩县地区流窜。当时已进抵距瓦窑堡30里的玉家湾、黄家川一带。胡奎生是景岳秀的亲信爪牙，自负骄横，许多官兵是其

亲戚朋友和拜把兄弟，军事技术较好，战斗力较强。胡奎生自称古月胡，鬼斗魁，魁为首，首为熊。他的战术是，他若熊我必打，他若虎我就走。他的兵有句顺口溜，当兵为吃粮，打仗为铃响，跟上胡团长手里有银洋。这次来犯有两个意图，其一，在苏区边境转一圈，流窜几个县，返回报功，得以领饷，这是胡团的老办法。其二，乘我军主力在延安以南瓦窑堡城防空虚，突然袭击，成功不成功，景越秀都可以谎报军情于沈主席邵力子，邵力子也能上报蒋介石，蒋介石定会以剿共有功奖赏军饷，这也是景越秀的老手段。这次敌人是孤军深入，没有后续部队，总兵力不到2000人。周恩来听了介绍说，敌人好大胆子，竟敢孤军来犯，看来来者不善。毛泽东说，我看此人不凡，魁是北斗七星中呈斗形的四颗星，姓中有月，名中有星，而且有四颗星，野心乃大，不狠狠地教训他，我们这个家是怕难得安宁。现在大家出谋献策，我们要拿出一个好的作战方案来。邓发说，任务急，调动主力来不及，眼下只有新兵团300多人，只好让卫戍部队也上前线。李维汉说，我看行，卫戍部队上前线，卫戍任务由机关干部组织一个营来担任。郭洪涛说，陕北省调集赤卫军游击队来配合作战。会议根据大家的意见最后决定，第一，要把能利用的兵力统统集中起来，卫戍部队、新兵团、军委保卫队、红校师生全部参战。第二，由陕北省调集2000名赤卫军游击队配合作战。第三，卫戍部队参战后，卫戍任务由各机关工作人员组建一个赤卫军营担任，邓发担任营长，李维汉担任政委，营里要建立党支部、党小组和团支部、团小组，充分发挥党团员的骨干作用，保证机关和后方的安全，严防坏人捣乱。第四，我军兵分三路，一路由张云逸任指挥，吴岱峰任副指挥，走川路，经由吴家寨子直抵黄家川。参战部队有卫戍部队、红校师生、杨家园子、吴家寨子的赤卫军。二路由雷恩俊任指挥，杨丰奇任副指挥，走山路，经如天山直抵玉家湾。参战部队新兵团、军委保卫部队、瓦窑堡游击队和赤卫军。三路由郭洪涛任指挥，薛兰斌任副指挥，组织秀岩县的赤卫军绕到敌后，隐蔽集结，等正面战场打响后，以寻求有利战机向敌人发起攻击，给敌人造成四面挨打的局面。第五，根据我军地形熟悉、敌情清楚的有利条件，决定部队从14日下午出发，午夜打响，当晚解决战斗。但是战场瞬息万变，如果敌军在白天出动进犯，两军有可能在路途相遇，那就将会成为遭遇战，要求各路指挥员高度注意，见机行事，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各个歼灭敌人。最后，毛泽东严肃地问，你们能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大家坚决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毛泽东说，好，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14日晨，在玉家湾大王庙小学，胡奎生正在宣布进犯任务。他说，兄弟们，瓦窑堡是共匪首脑机关所在地，共党共军的头头脑脑聚集在那里，景司令口谕，蒋总司令命令，抓住共党共军头子，赏大洋10万，
大有大赏，小有小赏，只盼老天保佑让我们得手，抓他几个头头脑脑，我们就不愁手里没钱花。团部和各营白天休息待命，下午5点出发，明天凌晨攻打瓦窑堡。

0: 察兵，越过玉家湾朝瓦窑堡方向行进了大半天，眼前出现了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他问带路的老乡，这叫什么山？老乡说叫如天山。黄志才说这山好高。老乡说如天山连天三尺三，人过要脱帽，马过要谢鞍。黄志才说我们不过山顶能翻过山吗？老乡说能，我们就是走山腰小道，不到山顶。你要是到山顶，看得可远了。此时雷恩俊正在率我二路军翻越如天山，远远望见敌人正朝山上走来。他根据四周的地形，立即命令保卫队的白应德带一班人绕到南侧的杜梨树山毛隐蔽，等敌人走过山毛后上下夹击歼灭敌人。狡猾的黄志才走到半山腰蹲下吸烟，让士兵三三两两拉成长蛇状向山上爬行。瓦窑堡游击队的队员李来娃忍不住向敌人开了一枪，暴露了我军的目标。敌兵糊里糊涂开始还击，雷恩俊命令吹响了冲锋号，机枪吐出条条密集的火舌，顿时尘土飞扬，烟雾弥漫，压得敌人抬不起头来。黄志才看反击无望，命令部队撤。敌兵像兔子一样朝来的路上逃跑，我军乘胜追击。战斗中我军毙伤敌十余人，黄志才左胳膊也被射了一弹。逼近玉家湾村时，敌人已做了准备，我军占领南山，与敌形成了对峙。同时我第一路军也在黄家川村与敌侦察排遭遇，敌人被赶回玉家湾。我军第三路军听见枪声，也在敌人背后打响。玉家湾河南北山头，赤卫军成群结队，红旗招展，喊声震天。胡奎生当初野心蓬勃，蠢蠢欲动，妄图乘虚而入，一举拿下瓦窑堡，现已变成了白日梦，陷于四面楚歌、被动挨打的险境。他听黄志才和一排长的报告，共军是正规军，少说有三四千人，来势凶猛，万不能恋战。胡奎生像发疯似的指着清乡团长贺大虎的鼻子骂道，你给老子咬舌根，说瓦窑堡是空城，空城哪里一下子跳出这么多的共军，要不是我多长个心眼侦察探路，这一回就把弟兄们喂狼了。他镇静片刻，下了撤退的命令，一营向北方向的关山开路，二营三营掩护，给贺大虎一个立功的机会，组织民团断后。令毕，他率先跃身上马奔驰而去，一口气跑到了绥德县城。时为下午四时许，风骤起，吹得旷野死柴烂草伴随着败军满山逃窜。我军在追击中击毙击伤敌人二十多人，贺大虎也被击毙，缴获战马八匹，长枪数十支，子弹数千发，我军阵亡一人，受伤三人。战场之事千变万化，本你晚上打的仗，白天就漂亮地完成任务。此后胡奎生再没敢到苏区来扰乱。西北军委表彰了参战指战员，瓦窑堡人民群众送猪送羊慰劳了参战部队。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秦邦宪等出席了庆功宴。毛泽东高高举起酒杯说，同志们辛苦了，我敬大家一杯。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线委员会文史资

0: 建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六集。欢迎继续收听第七集。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2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接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0: 说好不好？
1: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2: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3: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4: 小
5: 巴兔巴六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6: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3: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7: 我是谁呀？
5: 妈妈，
7: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5: 你
7: 呢？你亲一下妈妈。
3: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8: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9: 你真棒。
10: 来呀，咱们一起玩。
3: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7:15，请您欣赏。8点早间书场，8点30分一路同行，10点宫球热线，11点嗨皮在路上，12点正午888，13点嗨皮在路上，13点30分午间书场，14点。 的哥的姐跟我来。15点宫球热线，16点午后书场，17点嗨皮在路上，17点30分音乐带回家，18点30分转播中国之声，19点30分车友俱乐部，20点30分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点人秋新闻。 21:15，今夜无眠。22点，请您欣赏。23点，广告与文艺。24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恶心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

0: 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闭。

0: 需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 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

0: 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 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0: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 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

0: 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市第四中学教师孟亚丽潜心育人守初心，三尺讲台写芳华；白塔小学教师崔冬青温柔守望玉桃李，聚力前行绽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教师风采。
0: 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在市第四中学有这样一位深耕一线的教育工作者。33年来，他勇挑双班班主任重担，用爱心陪伴学生成长，用钻研精进教学，用坚守诠释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孟亚丽老师，感受他平凡而闪光的育人之路。在初三一班的数学课堂上，孟亚丽正带领着学生学习数据分析与统计估计。他从学生熟悉的日常场景中挖掘教学素材，把晦涩难懂的教学知识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实例，让大家真切体会到数学源于生活，用于生活。孟亚丽积极参与各级教研培训、优质课观摩等活动，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学科思维、学习习惯与自主探究能力。在他的引导下，学生告别了机械刷题，学会了运用数学思维分析现实问题，完成了从被动解题到主动思考的转变。孟亚丽深知，教育不止传授知识，更要滋养心灵。作为双班班主任，他密切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精准把握初中生身心发展特点，常态化开展思想引领、习惯养成、品德教育。这份执着与奉献深深烙印在每一位学生的心里。他所带班级班风纯正，学风浓厚，团结向上。学生肖锦泽：
2: 孟老师呢，在学习上对我们十分严格，但在生活中却十分温暖。每当我们考试失利或者是遇到困惑的时候，他总是会耐心地开导我们。肋骨骨折期间，还坚持用左手板书带病讲课，

0: 孟老师不仅教会了我们知识，更传教给了我们坚强与努力，是我们心中最好的老师。
1: 在教科研领域，孟亚丽潜心钻研，积极探索，由他主持的省级课题顺利结题并获奖，多节优质课，多篇教学论文斩获省市级荣誉。作为学校骨干教师，他还主动承担起青年教师培养工作，积极组织学科组集体备课、听课评课、教研研讨，传授教学经验，有效带动学校学科团队整体专业提升。同事彭磊，
2: 孟老师在教育教学和班级管理方面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不管是在教学课堂环节设计上，还是处理学生问题上，他总能毫无保留地把经验分享给我。作为青年教师，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也明白了自己肩上的责任。
1: 市第四中学副校长卢奈玲，
3: 孟亚丽老师是我们学校教师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典范，33年如一日，爱岗敬业，默默奉献。无论是带病坚守岗位的责任担当，还是深耕课堂潜心教研的专业追求，亦或是甘为人梯助力青年教师成长的博大胸怀，都值得每一位教职工学习。他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陪伴一届又一届学生成长，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高尚的师德风采，是我们全体四中人为之看齐的榜样。
1: 33载春华秋实，33载初心不改。孟亚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华章，先后荣获任丘市最美基层教师、沧州市师德先进个人，连续多年获得市政府嘉奖等荣誉。孟亚丽，
4: 对我来说，教师不单单是一份工作，更是我愿意一辈子坚守的事业。一晃33年，站在三支讲台，有辛苦也有付出，但每当看到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不断进步，慢慢成长，内心就充满了幸福与欣慰。我认为教育就是一场温暖的陪伴，未来我也会守好这一方三支讲台，不忘初心，用心教书，用爱育人，陪伴更多的学子们奔赴属于他们的美好未来。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在西环路白塔小学，数学教师崔冬青深耕讲台8载，身兼班主任与数学教研组长。他始终坚守教育初心，以爱心育人，以匠心治学，用温柔陪伴守护学生成长，用专业担当引领团队发展，尽显新时代青年教师的风采。走进崔冬青老师的课堂，生动鲜活的教学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崔老师正手持天平，耐心带领孩子们实操演示，细致讲解天平的使用方法。他手把手指导，一步步示范，引导学生认真观察，细心测算，把抽象的数学知识变得直观易懂。课堂上，他温柔有耐心，从不刻板说教，始终相信每一朵花都有绽放的理由，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与个体差异。对待调皮好动、专注力薄弱的孩子，他用心捕捉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用鼓励代替指责，用包容静待成长。白塔小学学生郭嘉义，
5: 崔老师讲课特别有趣，遇到做题慢、理解吃力的时候，他会耐心地陪着我一步步分析解题方法，我们都很喜欢崔老师。
1: 作为教研组长，崔冬青积极探索高校课堂模式，常态化组织组内集体备课、课标研读、重难点研讨，主动承担示范课任务，坦诚分享教学经验，剖析教学短板，全力营造互帮互学、深耕信研的教研氛围。白塔小学教师沈婷婷，
6: 崔冬青老师对待工作踏实细心，在教研活动中总是能提出新颖实用的教学思路，平日里对待学生之间的小矛盾，他善于沟通引导，如果同事之间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他总是热心伸出援手，是教研组里值得信赖的伙伴。
1: 他勇于创新教学形式，积极推进跨学科融合教学，设计的 STEM 精品课聚焦白洋淀生态保护，引导学生活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入选河北省首届科技教育精品课，课立我的学校东南西北，获评沧州市级优质课，为学校教研教学提供了优质范本。白塔

0: 小学教导处主任郭聪燕。
1: 崔冬青老师是学校教师队伍中踏实肯干的中坚力量，课堂上呢，他善于化繁为简，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班级管理细致暖心，对待工作任劳任怨，满满的责任心与亲和力，既得到同事的认可，也深受学生喜爱。
0: 八年来，崔冬青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坚守，诠释了为师者的责任与担当，先后获评学校教学标兵、骨干教师。白塔小学教师崔冬青：
2: 作为一名老师，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这份责任是孩子们看世界时那亮晶晶的眼神，也是家长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上时那份沉甸甸的信任。今后我会继续努力，把课上得更明白，多听听孩子们在想什么，走进他们的心里去，用爱和耐心构建起我和孩子们之间那座沟通的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挺起小胸脯，自信大胆地向前走。
0: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季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公益广告时间。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0: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1: 来宝贝，
10: 妈妈
11: 过来找妈妈来，
12: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9: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3: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4: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5: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6: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7: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9: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0: 欢。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4: 奶奶，您真棒。
5: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7: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8: 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

0: 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4: 徐阶似乎已经等待他们多时了，他接过稿件仔细看完，然后微笑着夸奖道：
8: 这件事情你们做得很好啊，文辞犀利，罪名清楚。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4: 徐杰突然收起了笑容，用冷峻的口气说道：
8: 你们是想杀严世蕃呢，还是想要救他？这是一个侮辱智商的问题。几位司法